0: 蚕，不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处世的最佳状态。
1: 任意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

0: 高速知多少
1: 的效果。
2: 如果汽车的冷却系统出现，
1: 能靠在安全地点，最好是阴凉处。在
2: 发动机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会导致不原烫伤。
1: 正确操作是，
2: 水箱或者是缸体因急剧收缩冷却发生
3: 盘，水温过高，警示灯会亮起。
0: 和渐满，踏岸低。
4: 买上，最后一杯啊！
5: 先生，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你等一下啊。
7: 来了来了。
8: 妈，是你妈说的。
7: 安全的。
4: 对呀，
9: 对对，
10: 记得天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
11: 双击点赞哦。
10: 咱们年轻那会儿，
12: 两地六地代言共努力。
13: 喂，哪位？我看。
6: 哎呦，还
14: 周四晚八点健身。
15: 好的，已添加，下次再回。
16: 他们理解。
17: 蛋多吃点儿，
18: 香吧。
14: 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9: 今天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21号星期四。首先啊，多地升温1到6度，预计大连、锦州的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辽宁又将迎来持续的热浪。对呀，支个帐篷，这个露个营，是不是一个？您出发之前一定要合理的
14: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
19: 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哦。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您可以随时。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疲劳驾驶的危害与可怕。那均未受伤，哎，人没受伤就是好。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未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安全警示，车内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好途中休息的节奏。上路之后进行赶路。在高速的行程不再充满未知，提前开启手机的定位系统，就能根据景点以及啊各位可能储备站的开放状态有所变化呢，了耽误各位行程的时候，系统就会提前的进行播报提醒。

0: 五彩秀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千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机布的重要渠道。中国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
1: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
2: 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换了吧。哦，对了，换季的鞋千万别放，磕成凶器了。
6: 哦，好的。
7: 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
9: 船举证
7: 来嘞。
1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
7: 多魅力呀、啊！
8: 还因为
11: 态度，做事之前生些许苦涩。
12: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
13: 您的耳边，您的耳边，耳边。
12: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14: 道啊，急冲并撞到了中央啊，带歪了方向盘，发现坡救济安全带，无论开车最后一道防线，正确规范的佩戴端正，不要躺卧歪斜，这个损伤肩带部分呢，应该斜挎，要用力啊拉紧我们的安全带。修来吧，跟大家兼具古辽宁高速朝阳工作站，常是引导其回忆个人信息，但见

高速车流，能够减少频繁超车带来的操作压力。不久，新手需要控制车速，在变道前务必要观察后视镜，确认按实际的标识进行行驶。

0: 台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
1: 少平安正好，
2: 头部被向后拉，再往前伸，这样的大受头部的冲击力。与此同时，背部打的状态撞击头枕，
3: 可能造成。
2: 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再行
4: 诗篇，轻，不急不徐，小。
5: 谢谢啊！难怪汪曾祺先生说：“
6: 看看去。”
5: 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7: 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方式，梦加油干。
8: 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眼睛，可它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
9: 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10: 熊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
9: 出去。
11: 创新使人类进步。
12: 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
13: 辽宁高速广播在您的耳边，让您的出行更轻松。
14: 卖野猪技术工具不方式，而且号码被标注为养殖的相应的困扰，似是而非，令人以本与代价不能让普通人来承担，名誉损害等连锁反应，与可信度就不只是技术，也是敲响了警钟。技术中立等说法推辞，这种题中应有之意。

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神器希望矫正孩子的高低肩，托在电商平台搜索脊柱侧弯作用。那么至于身高体重等关键信息未予询问，已经确诊的脊柱侧弯的每15度，他的妈妈洪女士心今儿保留意见，她说儿子今年12

桑葚、梅子、枇杷、熟黄。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微风中摆动，桑叶。

0: 涨势旺的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1: 不多错多。
2: 其实也不
3: 大。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
4: 我这个病。
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
6: 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
7: 掌柜的，听说。
8: 哎，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的？
9: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
10: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闪灯回行车道。
11: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
12: 对，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
13: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
14: 走啊，
13: 半分疏忽，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
15: 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
16: 那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唱。12岁男孩，12到14。手拿铅笔一寸远，高度要匹配，双脚能够平踩。其实呢，对于脊柱侧弯啊，家长单杠这个悬垂对称。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屏蔽了他所在的整个街道，可能与当地直播电商发达有关。直领皮革皮具商会秘书，业内的产品被更多消费者看到和侵权等行为，极端情况下单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新疆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法，
17: 飞到城市另一边，飞过了。

0: 询服务热线024-96-19。
1: 玉飘香，饱满，天地有节，
2: 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节俭。中国是最早养蚕，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入畅已开启，富裕了古丝绸之路去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你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耳三。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喉咙发酸、平躺的时候异物感明显、拆解发病原因、高发人群是这个阀门松弛闭合不严，导致如果一周反酸烧心二次及以上，我把它分为内在身体因素和外子流。第三，肠胃消化动力不足。其次是外在生的过饱、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此之外，长期穿过紧的衣物，束腰也会

类中老年人群，45岁以上。第五类情绪敏感，长期症状一定要提早预防，不要等到对照学习。首先是调整进食习惯方式和胃部黏膜。第四点，改善身体平和，减少焦虑易怒情绪，并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长期频繁反酸烧心，大家不用饮食作息体态，多数轻胃动力的常规药物。提醒各位听众反复，即便症状消失，也不能立刻。民以食为天，对于反流建议采取少量多餐的进食方式，这样适合所有体质的人群，长期温和养护人造，烧心不适感，茯苓性质温润淡，老少皆宜。提醒大家，茯苓才茯苓，肠胃康养贵在接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1: 乍起柳絮如雪纷飞
2: 过两次，并且选择不含酒精、相良好的作息习惯，

0: 锻炼，促进神奇的力量吧。
1: 用温和的洗面奶和具有修复功能的以皮肤不敏感奶制品和海鲜也要少吃。除了选择适合敏感肌的防晒产品外，
2: 哈哈，你都多大了还青春痘，过
0: 颊部位则会长痘，经常吃辛辣，
3: 吃得苦中苦，
4: 快给我传授传授你吃苦的经验。
5: 金甘明目，补肾润皮，清心火，安心神。不过要注
6: 意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7: 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一起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
6: 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您记好，024-823-6552。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一片。提到向海，很多南方的朋友可能地貌丰富多样，并不是单一的湖泊然绿意。这里更是鹤类的天堂，其中最完整且稳定。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各不相同，春的发展历程，这片湿地的形成，这里先后获批省级国家，后续通过水系治理植被修复，俨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这也是如今

节目刚刚介绍了向海，相信很湿地恢复生机，大量北迁候鸟，它们时而在湿地中漫步觅食，时而在提供了良好的观鸟条件。您可以是了解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场所，观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态作用。

0: 人文风情。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湿地科普小知识，同时湿地也是天然的水质净化，吸引候鸟长期栖息。向海能够成类沙地土质松散，行走时尽量选外套，路面多草丛沙土包，配备创可贴消毒用品，养无人区。第四，出行规划生机。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向海，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2: 味全初夏铺野，万物并秀，
3: 身在路上心仪远方。
0: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4: 三毛
5: 很喜欢收集水果糖的包装纸，每次吃完糖果他就把包装纸洗干净，许多多的糖纸随之而来的拿去买东西，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抓在学校的部队里的哑巴炊兵，当时三毛去学校厨房提热水，炊兵不能说话，他们就蹲在地上写自己的孩子来呵护。是因为炊兵的残疾以及他对生长之别，我们认为正确的判断，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终将收同学调皮打闹，老师成绩是作弊得来的，还用墨汁在他的老师顾福生与三毛以往的老师我以及对优秀的渴望。受到肯定的三毛眼里不自觉地赏身经历一番，永远也不知道对方的苦了、累了、痛了、笑了处，世间也会多出许多美好，必能切实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0: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
4: 读懂他们，便掌握了与
5: 人，所以身边人总是欺负他。他非常紧张地问朋友，如果听自己的任务，喜欢你。相信每一个想要感是人类天性中最深，因为他想出人头地。表现为你想买最新款的衣服，无论我们是养育孩子，还是和朋友时眼睛像戴了有色眼镜一样，卡耐基立即毫无顾忌地揪住先生才对。回家呢，他并没有征求你的一些共处，才是一段关系的双赢。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身体内部的血压和氧化作用，会将人工作只为谋生，何谈兴趣，就会使你的兴趣成真，也可以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学着改想象你正站在舞台上打气的信念，他的销售工作做的不同的体验，少了很多耐心。过年回家这些天，毕竟责怪别人，
6: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感到痛苦，不是因为还能干什么，也害怕没人会要自己。就连央视主持人李小萌44岁那年，他又开始重新求职，进求职者，他陷入深深的刚开始做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而现在的他也越来越松，哪怕90多岁也不把自己困在不断积累的时间里，一边接纳安办。人生虽然跌宕起伏，当你学会了坦然，学会了珍惜。
1: 仇恨，
7: 代入一下这样的场景，你的死对头在遇到富二代后背叛了你们多年的感情，背弃不堪重负下，他发誓要将所受的伤害悉数奉还给所有人。克里夫一生都沉浸在仇恨之中，他想方设法对仇人抽刀相向，被恶意伤得体无。

完肤。故事从一个风雪夜开始，那天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肖先生捡到一个流浪的孩子，他给他取名西斯克利夫，带回家里抚养。恩肖先生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哥哥亨德雷，一个是妹妹凯瑟琳。对于初来乍到的西斯克利夫，两兄妹的态度截然相反。凯瑟琳和西斯克利夫一见如故，两人常常在庄园散步，去山崖边冒险，年轻的情愫悄然滋长。亨德雷对西斯克利夫厌恶至极，他恨西斯克利夫分走了父亲的爱。恩肖先生外出时，他常对西斯克利夫挥鞭相向。在呼啸山庄生活的几年，西斯克利夫一直对所受的伤害隐忍不发。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在家里没有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与凯瑟琳相恋了。顾及亨德雷和凯瑟琳的兄妹关系，西斯克利夫不愿和爱人诉苦，让他左右为难。然而亨德雷的欺辱并没有因为西斯克利夫的忍让有所收敛。恩肖先生死后，亨德雷把西斯克利夫当成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变本加厉折磨他。他先是把西斯克利夫赶到臭气熏天的马厩，让他每天像牲畜般干活。接着亨德雷又剥夺了西斯克利夫读书的机会，让他渐渐无法融入同龄人中，变成毫无教化的粗人。看到西斯克利夫日渐落魄，凯瑟琳开始抗拒和他在一起。他嫌弃他衣衫破烂，嘲笑他满脸污垢，就连拥抱时他都唯恐西斯克利夫弄脏自己的衣服。有一天，凯瑟琳邀请了一位叫埃德加的贵族青年来呼啸山庄做客。和埃德加谈话时，凯瑟琳笑容甜蜜，神采奕奕，那神色深深刺痛了西斯克利夫的心。那天后，西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痛斥凯瑟琳对自己的薄情，凯瑟琳则埋怨他见识浅薄，和他完全没有共同话题，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那天晚上，西斯克利夫居然听到凯瑟琳对仆人说，我爱上埃德加了，和西斯克利夫在一起只会降低我的身份。心上人绝情的话语如同刀子一般剜着西斯克利夫的心，伤怒交加之下，他策马离开了呼啸山庄。被人接连伤害的西斯克利夫就像现实中的普通人，一朝被命运垂入谷底，所有人都对你冷脸相向，突然就明白了杨绛先生的那句话，唯有身处卑微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再相爱的恋人也会因为拜高踩低轻易背叛你，再亲密的朋友也会因为妒忌把你踩到泥里。纷繁世间，没有人能从恶意的枪林弹雨中全身而退，也没有人能把人性的晦明悉数洞彻。与恶意共生是成人世界里的每个人必经的考验和课题。无法释怀恶意的人终会成为恶意本身。三年后，亨德雷成为呼啸山庄新主人，凯瑟琳也已嫁为人妻，丈夫正是埃德加，所有人都过上了新的生活。不曾想有一天，西斯克利夫突然回到山庄，没有人知道这三年来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只知道回来时他仪容华贵，俨然一个富有的绅士。然而波澜不惊的表面下，仇恨却暗流汹涌。西斯克利夫重回故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昔日的伤害报复在所有人身上。他先是设计了一场赌局，让亨德雷倾家荡产，失去呼啸山庄所有权，而他则趁机成为呼啸山庄新主人，把亨德雷贬为卑贱的奴隶。复仇得逞后，西斯克利夫开始破坏凯瑟琳的婚姻，他装作一往情深的样子接近凯瑟琳，向她表达爱与思念。等凯瑟琳对他的感情彻底觉醒，西斯克利夫却转头娶了凯瑟琳的小姑子，让凯瑟琳因为爱而不得，日日以泪洗面。相爱时有多缠绵，痛苦就有多浓烈。很快

0: 斯克利夫，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扭曲，他把满腔怨恨发泄到夫还想尽办法占有埃德加的财产，只因他记恨埃德加成为了凯瑟琳的丈夫。西斯克利夫的暴力让呼啸山庄变成人间炼狱，仆人不堪庄园里阴郁的氛围接连离开，他的妻儿也终日抑郁不乐，相继去世。以恶制恶无法化解问题，只会让伤害加剧。当内心被恨意席卷，便如寸草不生的平原，贫瘠的只剩狂风呼啸。外国有一句名言，别去记仇，记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面对他人的恶意，一报还一报或许是本能，但解怨释怀才是本事。丢开怨恨的枷锁，才能静中获得解脱和新生。永远别在别人的恶意里小屋却越来越不开心。事实上，一会儿喃喃自语埋怨凯瑟琳的薄情，他甚至会在深夜刨开凯瑟琳的坟墓，抱着枯骨入眠。西斯克利夫成了所有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就连他自己也悲哀地承认，我的灵魂杀害了我的人。对比的是亨德雷的儿子哈里顿。曾经哈里顿被西斯克利夫禁止读书，他就暗自在屋里认字，希望摆脱蒙昧。后来西斯克利夫夺走了哈里顿的财产和土地。原来凯西早已从父亲那里得知一起反抗西斯克利夫，可哈里顿听完并没有生气，即便知道西斯克利夫与他彻底决裂。哈里顿的仁慈和宽厚让凯西对他渐生好感，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反而是西斯克利夫一直无法从对凯瑟琳的思念中解脱出来，他终日茶饭不思，逐渐形容枯槁，疾病缠身。在一个暴风雨夜，他呼唤着凯瑟琳的名字，结束了凄惨而罪恶的一生。紧攥着往事不放，对所受的伤害耿耿于怀，无异于把余生都拖入死循环。相比起在别人的恶意里消磨精力，放下才是最好的出路。正如作家刘娜说的，恨是一种力量，但慈悲才能平和。真正智慧的人不会反复去反刍痛苦，也不会歇斯底里想要报复。向前看，将过往翻篇，于人是宽容，于己也是救赎。看到过一则评论，年轻时看西斯克利夫觉得他是丧心病狂的怪物，如今再读却发现他不过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西斯克利夫这一生是被仇恨疯狂消耗的一生，他本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在复仇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泯灭了良知，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行走于世，每个人都难免被人恶意重伤，越是怨愤越会被怨气捆绑，越是仇恨越会被痛苦反噬。这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愈合不了的伤，无论遭受过怎样的恶意，释怀永远是唯一的解药。打开旧日的心结，别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消耗自己。当你放下报复的执念，内心就会变得宽阔，也才能重拾希望，重构未来的故事。
1: 一提到童话，大多数人就会想到白雪公主、小矮人、小红帽等耳熟能详的形象。可当我们打开德国科学家伯吉尔的《乌拉波拉故事集》时，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2: 一提到童话，大多数人就会想到白

0: 雪公主、小矮人、小红帽等耳熟能详的形象。可当我们打开德国科学家伯吉尔的乌拉波拉故事集时，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在书里，古怪老头乌拉波拉博士以童话的形式讲了很多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奥秘，比如一滴小水滴变成葡萄酒，一棵树变成纸张，一块琥珀形成的过程，太阳休假，风暴侵袭引发的灾难等。那些充满生命力的角色和天马行空的情节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好的故事向来是不仅让孩子从中获得乐趣，也能使成人读懂人生。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上帝手写的童话，人生如童话般富有想象力，充满不确定性。历经生活的风浪后，
1: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落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7: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6: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7: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6: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是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扯断电。二，如火势较，
8: 初夏入诗篇，万物并秀。
9: 不者胜，两车相遇，愿见。
1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1: 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2: 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
13: 不说什么情况，
4: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
14: 往里喷灭火剂，
13: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

0: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
2: 微信，
3: 嗯，
2: 而且有很多预定的，
3: 嗯。
2: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咱就拿一个这个铁西的老店，这个烤肉店，大家一般都知道他家这个名字就是老店，
3: 嗯嗯
2: 啊。而且呢，这个老板也是这个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然后他就在发朋友圈，包括他在微信公众号说，沈阳的小伙伴们请错峰吃肉
3: 啊，
2: 给这些外地来的小伙伴们腾出座位，
3: 给他们一个机会，
2: 哎，没错，
3: 品尝一下咱们沈阳的烤肉，
2: 哎，是的。而且啊，就是我也是看了一些官方的这个，包括沈阳市商局的，包括这个等等等等这些官方发的这些文件，
3: 嗯，
2: 可以看得出来沈阳辽宁真的用心了。
3: 嗯，
2: 而且您知道吗，您拿这一个票根儿可以享受到很多我们辽宁省内的优惠政策，
3: 不少景区啊，还有就是吃饭呐，啊，住宿啊，都有相应的优惠。
2: 没错，就举个例子啊，拿我们这个沈阳的植物园举例子啊，正常你不是得搁网上买门票，不得预约吗？
3: 嗯
2: 啊，您拿东北超的门票直接进，不用预约。
3: 嗯，
2: 这就是真正的宠粉了，是不是？
3: 对对。
2: 那您看啊，有这么多包括酒店呐，啊，景区啊，这个餐饮呢，啊，来助力我们东北超，那么我们辽宁高速必须是得是紧跟着步伐呀。
3: 嗯，
2: 是不是？来吧，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的东北超的这个最新鲜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辽宁高速 ETC 也是推出了沈阳城市限定潮玩 ETC 的龙仔。
3: 嗯，
2: 哎哎，特别的好看哈。那么也是创新打破了传统 ETC 设计的模式，该产品是以红山玉龙、圣经龙脉为文化内核，结合当下沈阳足球的热潮，将古老文脉与赛场拼搏精神相融合，兼具国风古韵与潮流运动的质感。这一款限定的 ETC 更是兼顾高速通行的实用功能与文创收藏价值，也是专属沈阳车主的城市情怀信物，也是采取了限量发售的模式。未来辽宁 ETC 将持续打造更多兼具文化底蕴与温度的特色产品，为车主提供更加优质的出行服务。你看咱辽宁高速要强不
3: 要强啊？
2: 您看啊，
3: 是要强的。
2: 这个沈阳的专属的这个 IP 是不是啊？
3: 嗯，

0: 然后就瞬间给到了我们辽宁高速通的这个一个当红的这个姐姐啊，主播姐姐打电话说：“姐姐啊，这个火哥啊，这个龙仔现在有货吗？”然后我你知道是，我就听他表这个眉头一皱，然后我就听里面说：“哎呀，现在这个实物我们也没拿到手。”然后我就说：“我说杨恩快跟我们这个主播姐姐啊，我们的同事预定一下。”然后我说我想要个这个龙仔。啊，或者说要过这虎哥都行，我花钱我买，要是不可能的我花钱买。但是然后我们这个主播当麦小姐说：“哎呀，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包括我们这个底面的后台留言啊，都是问这个虎哥龙仔的，不好意思，现在呀你们只能看着图片，我们连实物长啥样都不知道呢。
1: 啊，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0: 哎，没错，
1: 近期就会推出了。
0: 哎，是的，如果说您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虎哥呀龙仔呀这个限定，真的它就是限量版的哈。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到底长什么样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畅聊高速的小程序。
1: 嗯，对
0: 啊，是不是公众号您来关注一下，就能看到我们限量版的这个 IP。 就是早晨的时候啊，我也是哎抱着学习的态度，我问了一下，我说那我买到手之后啊，我想半年之后再换车，那我买到手之后我是需要立即的更换呢，还是我可以先不绑定车牌，然后我再进行更换呢？然后这个我们当班的同事说，一般啊还是您买到手啊，填写好您的地址、手机号啊、预留的这些身份证信息，然后您激活的时候最好来到我们这个高速的沿线口，或者说我们辽宁高速的 ETC 的这个专营店啊，您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激活，这样省去你很多的这个麻烦。我说我说啊，大家期待一下23号或者是24号，就这两天来关注我们辽宁高速通 ETC 的专营店，抖音快手来搜索辽宁高速 ETC 专营店，或者说啊，您来关注我们辽宁高速通啊，辽宁高速的这个官方账号，然后各位一定要及时下单。

0: 夜莺啼绿柳，皓月行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类植物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开始成熟。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24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道既全的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齐，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又叫祈蚕。在距今2000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机，其能将煮熟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合并制成生丝，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现代蚕桑产业正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已小熟，天未大热。小满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的最佳状态。
1: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 好。
2: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3: 哎，
2: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 好，我这就打。
4: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4: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 您这车怎么了？
5: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 你车上的人呢？
5: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 那就好。
5: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5: 好。
2: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5: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5: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6: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7: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8: 健康在你的脚下。
9: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1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8: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8: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1: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2: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1: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3: 红灯！
11: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3: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1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6: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1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4: 想。
1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1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4: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5: 很好，还有吗？
14: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6: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4: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6: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7: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6: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7: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8: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7: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8: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7: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9: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你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找大学没问题。好的，我们来关注四季留言。这位听众说，我是跑绿通的，拉了一车新鲜的蔬菜，结果在收费站因为超高被收了通行费。我这车在车管所明明合规上牌了，为什么到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首先啊，超高、超限、超重，那你想上道都容易被罚款呢，别说这高速费了，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车管所就是去记录的您的这个车空车和车辆本身是自身的这个高度
0: 和重量。
1: 对，咱们这个高速公路绿通查的呢是车祸总高度，所以说这个标准和口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没错，就像刚刚大雪说的，说车管所这个上牌只看的是空车的尺寸，对吧？那么上牌呢也是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则，只测空车厢的外扩的尺寸的长宽高啊，合格就发证。那么像苍蓝呐、这个篮板车呀，空车的这个篮板高度合规即可，不管你以后这个装多高，结论就是上牌合格等于空车合法，但是并不等于装货后不超高。
1: 对，那高速公路的绿通政策呢是查车祸总高度，绿通的前提，绿通免费的这个前提呢是整车合法装载加上车祸总高要小于等于4米，也就是这个冷藏和集装箱车部分地区可以到4.2米。那依据也是相关的法则规定吧，超过4米直接取消绿通资格。那测量呢是从地面到货物的最高点，那就不是车厢的这个板顶了。
0: 没错，那么你被收费的这个实际的原因呢，就是您的装货超高了啊。那么空车篮板3.8米，蔬菜如果说您堆到这个4.1米，或者说车祸总高超过4米了，那这个苍蓝车啊容易这个超高。那么苍蓝呢本身啊就是高的，蔬菜往上一堆很容易就顶到4米以上的这个顶格线了哈，标准不统一。那么车管所啊，这个不管您载货的高度，而是这个车本身的高度，但是我们高速认定是车祸的总高度。那么怎么办啊，各位？那么装车呢，货顶控制在3.8到3.9米，留有余量啊，千万别插来这个0.1米、10厘米，您就使劲的装，然后您被这个一旦超高了，咱缴纳全程的绿通的费用，咱呀得不偿失嘛，不是？

0: 来吧，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车在高速上爆胎了，停在应急车道上备这个更换备胎，结果收到了占用应急车道的罚单。我这属于故障停车，为啥还挨罚了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都会出现这种原因，是不是？
1: 对。
0: 那我先问你啊，这个高速的九个字是啥？
1: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对呀。那车靠边了之后啊，就是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没让你人在高速上修车呀，是不是？
1: 对。
0: 那既然告你九个字，人撤离，就是您停稳车之后，摆放好这个安全的警示标识，然后我们迅速的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待救援，没让您在这个自行的修车，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像这个您爆胎之后啊，在应急车道上这个更换备胎容易被罚，不是因为爆胎它不算这种紧急情况，而是呢您没满足啊法定的这个紧急条件，像这个安全防护措施啊您还没做到位，或者停留时间过长，很容易被系统或者交警认为非紧急情况，您占用应急车道。首先啊，这个法规里呢也是有着明文的规定，说这个紧急故障是指车辆确实没有办法继续行驶，安全行驶，不是您觉得着急它就算是的啊。比如说这个人有三急，是不是？我不行，我憋不住了，我得上个厕所呢，这个不算这个紧急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这个慢撒气啊，或者说胎压报警啊，还能够低速坚持到服务区或者出口，哪怕啊爆了一个轮胎，但是方向还能控制住，就不算啊这个

必须当场停。此时停在应急车道上，这个更换备胎本质就是图方便，属于违法占用。只有完全爆胎了，轮毂变形了，车身剧烈抖动了，确实没有办法开了，才算是这个特定的紧急情况。其次，就算是属于真正的故障，安全防护啊，一步各位您都不能落下哈。那么必须啊，怎么办呢？立即开启双闪灯，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三角的警示标牌。像夜间呐、雨雪雾啊这种恶劣天气情况之下呢，咱啊一定得增加远一点，200到250米。而且我们车上的所有人员都需要撤离到这个护栏之外啊，等待救援。像这个普通高速啊，那咱最右侧有应急车道，那是不是这在最右侧的护栏外啊之外等待救援？那像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京哈高速上，那小型客车啊，就你这个停靠的原则，那么一二车道停靠在左侧应急车道，一样你得在车道外等待救援。然后啊，各位啊，千万不能够在这个车道边进行逗留攀谈啊，很多人都被罚了，就是双闪没开，警示标牌放的太近或没放，车还站在这个人还站在这个车旁边，监控拍到，直接啊就会判定违规停车。再者呢，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修车区。规则啊，允许临时停靠避险，但不允许现场长时间维修。更换备胎要快，十几分钟内搞定走人。如果说啊，这个操作慢啊，工具不全呢、拖很久还占着这个车道啊，也会被认定违规的占用行为。另外啊，有一些地方也是明确要求了，故障之后先要拨打这个024-919或者12进行报备，等待救援。自行更换备胎很有可能会被这个啊这个交警啊这个通知，或者说打电话啊。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 说驾驶证啊刚被扣了6分，听说在高速上有一些超速行为一次性扣12分，具体是什么情况会一次扣光呢？高速、
1: 哎、
0: 就是你问的是这个高速上有哪些超速的行为是扣12分，还是
1: 应该是哪些行为会被扣这个12分吧？
0: 啊，那挺多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刚才这个听众已经被扣了6分了，
0: 还好6分没啥大事儿，
1: 还有6分的机会是吧？
0: 对，但是啊，至少得罚你200吧。
1: 但是要是再被扣这个12分，就要重学重考了。
0: 嗯，
1: 高速上能一次性把分扣光的这个超速，主要是看你超了多少。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几种这个和超速没有关，但是呢也要会直接被扣12分的一个常见的违法操作。
0: 没错，
1: 跟大齐也是给大家好好的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吧。
0: 没错，像这个普通的小车蓝牌非营运的啊，在高速上或者说城市快速路上超速达到或者说超这个超速超过了50%的，不好意思，12分小本本没了哈。
1: 嗯，
0: 那么比如说限速120的，您开到180以上，限速100的，您开到150以上啊，这就是一档了。那您之前扣6分，多半是超速20%到50%这一档，那反正是你又扣分又罚款，咱也得不偿失，咱就差这点时间吗？是不是？
1: 嗯，像中型以上的货车呀、客车呀、危化品车呀，或者是校车呀，这类车就更严了。在高速上，如果超速20%，那就是直接被扣12分了。
0: 嗯嗯，是的哈。那么除了超速啊，高速上还有几个一犯就12分的这种红线啊，各位您得这个注意了。比如说高速上倒车、逆行、掉头一次12分，酒驾、醉驾、高速查到也是直接12分，还有可能会被吊销驾照，包括这个用假牌、套牌、伪造行驶证、行车证啊，这种不好意思，或者用别人的牌照，直接还是12分啊。
1: 嗯，
0: 那么也是结合就是您这个正常的跑车的这个实际啊，各位您千万啊别这个这个超载啊，或者说这个超速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7: 正确调整汽车驾驶人座椅，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更能降低行车风险。
8: 首先应调整座椅前后的距离，坐在座椅上右脚完全踩下制动踏板，调整至右腿膝盖略微弯曲时为最佳距离，这样既可确保踩刹车时准确到位，又能为腿部留空间，方便在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座椅位置过于靠前会导致膝盖弯曲太大，影响驾驶操作的灵活度。过于靠后，驾驶者可能无法完全踩下制动踏板，影响刹车效果。第二步，应调整座椅靠背的角度，把右手手腕搭到方向盘最上方，左手调整靠背至贴合后背的位置，确保肩膀和肩胛骨能自然地和椅背接触，背部受力均匀，且手臂能舒适灵活地操作方向盘。第三步，应调整好座椅的高度，方法很简单，使驾驶者眼睛的水平视线位于前挡风玻璃中部上方，略微偏高一点即可。
7: 正确调整座椅位置能够提升驾驶人操作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在意外情况下能降低伤害程度。
8: 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在行车前确保座椅的前后距离、椅背角度和高低视线均调整至最佳位置。
6: 小满满未全，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9: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0: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1: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0: 懒得上牌。
12: 请停一下。
10: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2: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0: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2: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0: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1: 对对，老虎警官。
12: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1: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3: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0: 爷爷奶奶，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0: 想。
1: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0: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 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0: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0: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 很好，还有吗？
0: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2: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说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9: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8: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9: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8: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9: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18: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9: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8: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9: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1: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2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1: 哎、
20: 这张怎么
21: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0: 怎么着？
2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1: 拿来我看看吧。
20: 看呢。
2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0: 哪张？
21: 你看这儿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0: 哟，
2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1: 你这粉丝谁呀？
20: 啊，
2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0: 怎么举报啊？
2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1: 光你这自拍呀？
20: 啊，
2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0: 嗯，值多少？
21: 2.7毛
20: 啊，
21: 一斤。
20: 哦，废纸啊。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进行咨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位听众留言说，新手上高速跟车距离应该留多少才安全，有没有简单的估算方法？来吧大明白，很久没叫大明白了。
2: 哎，可不咋的，
1: 是不是
2: 有点生疏了都。
1: 来吧大明白。
2: 嗯，其实新手上高速安全跟车距离啊，标准的安全距离，就比如说你在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就预留60米的跟车距离，时速在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就预留80米，时速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就是留100米，
1: 嗯，
2: 时速在120公里每小时呢就留120米。这个口诀就是很简单了，就是车速多少码，预留距离就是多少米。
1: 你说的这个吧太宏观了，那有很多的小伙伴，那我对于米数有很多的这种女司机啊，咱就说女司机，还有很多的男司机，他对于距离他就是很概念很模糊，不清楚它到底应该有多少米。
2: 也有很简单的这种就是估算方法，
1: 那你来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吧。
2: 首先就是3秒距离法。
1: 嗯，
2: 前车驶过就是可以找一个对应的一个路标或者是一个参照物。
1: 嗯，
2: 前车驶过路边，像路灯啊、路牌啊、护栏缺口啊，这个时候就是你这个参照物的时候，你心里默数1、2、3。数完这个3秒之后，自己车才到同一位置，那这个距离就是刚好安全的。那在雨天或者是夜间，或者是货车跟车的时候呢，改成4到5秒，这样就可以。
1: 那你说我这旁边没有固定参照物，你这很这个只有这个高速的匝道口啊，或者说这个下高速的这个收费站，它会有路灯。正常来讲，高速上是没有路灯杆的。是不是？
2: 对，
1: 那你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2: 最简单的就是你在高速路上随处可见的这个虚线，这个白线虚线这块，
1: 白黑，
2: 对，黑白线。这个黑白线呢，这个白色线条和黑色路面一组是15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是69线。
1: 哎，没错。
2: 那100米呢，就大概上是7组车道白线的这个长度。日常开车不用刻意拿尺子量，这个就是很直观的一个路面的估算办法。
1: 王雪现在数学越来越好了，都知道这个100啊约等于7组了，还会约等于呢现在
2: 啊。对，
1: 现在大明确实啊进步了，现在数学都玩的贼溜了，是不是？
2: 我手机拿着计算器心里也发慌。
1: 其实各位您知道吗，您常见的这种白色的车距确认线啊，百米距离提示标牌也是最好的参照物。一般啊咱这个高速上都会有这个车距的确认牌，是吧？零啊，50、100啊，或者150，咱就看这个距离这个指示标牌最为简单便捷啊。那么像有特殊的情况，各位您就得加大行车间距了，比如说雨天呢、雾天呢、这个雪天呢，或者是特殊天气啊，咱就得翻倍的预留了跟车的距离啊，比如说您跟这个大货车、大巴至少得100米以上啊，千万您别贴着这个车尾进行行驶。像这个上坡、弯道、隧道入口，更应该提前干嘛，拉大它的这个车距。像夜间行车呢，一定要比白天再多1/3的距离。那么辽宁高速省内啊，也是多坡道、长直路，这个互通车流大，新手呢尽量走行这个中间车道啊，不长期占用超车道，临近收费站、服务区、互通口提前的减速啊，提前的拉大跟车距离，避免前车急刹追尾。高速跟车过近呢特别容易被 这个判这个未保持安全车距罚款扣分，紧急情况下根本刹不住。

来吧，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 说，我平时走高速走的不多，听说最近有一种车牌付的方式啊，可以不用 ETC， 手机绑定就能支付。现在辽宁这个能用吗？啊 ，ETC 会不会被淘汰？是这样的，就是您在您问这问题之前，我也是，哎，我中午就看得到了，然后我也是找到了我们这个同事啊，特别的权威，他是这么说，他说目前呢。这个据我们所知道的，辽宁是还不能使用车牌付的。那么以后呢，也不会淘汰 EDC， 因为全国统一九五折啊，辽宁本地还有各类的这个车主啊叠加这个优惠啊，各类的车叠加优惠。那么长期跑高速啊，省钱的优势也是特别明显。车牌付无专属的高速折扣，全程按原价计费，并且所有的高速的优惠政策均需要依托于 ETC 的系统来实现的。具体的情况，各位，咱啊一定等待官方的通知。

0: 来吧，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夏天跑高速，万一在隧道里发生了故障或者事故，我该怎么办呢？隧道里信号还不好的话，能够及时联系到救援吗？这您不用担心，您就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这个路上，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是不是？
1: 随时可以联系到这个救援的。
0: 没错，
1: 夏季行驶高速隧道呢，一旦遇上车辆故障或者是突发事故，首先就要稳住方向盘，平稳的减速，借着车流间隙，尽量把车辆停靠在这个隧道的右侧应急区域内。那没有专属应急车道车位呢，就要紧贴着道路的最边缘停稳，随即开启车上的双闪指示灯，车内所有人员应该立即从右侧的车门下车，快速转移到隧道墙体外侧，远离行车道的安全位置，千万不要在车内或者是道路中间停留逗留，同时在车辆后方足够远的位置摆放好三角警示牌，做好现场的基础安全防护。
0: 嗯，没错。那么夏季隧道内外温差大哈，那么加上洞内的光线昏暗，车流集中，特别容易引发二次事故。不管是简单的车辆故障，还是轻微的磕碰事故，都不要在车道内这个争执处理。那么长时间的原地检修，简单的排查能够快速的修好，就观察路况，低速驶出隧道，无法移动车辆就安心等候救援。比如说啊，您遇到了车辆漏油啊、起火啊这类危险的状况呢，第一时间远离这个车辆，去通风开阔的位置，干嘛呢？进行避险哈。
1: 嗯，很多车主担心隧道内手机信号薄弱，甚至会没有信号，没有办法及时的拨通救助电话。其实完全不用顾虑，正规高速隧道内壁都是设置了专属的有线应急通话设备，不依靠手机网络，拿起听筒就能够直接连通高速的救援指挥中心，清晰说明自己所处的这个隧道的位置、车辆的情况，还有人员的状态就可以。长隧道沿途呢还有紧急的报警按钮，按下之后后台监控平台就会立刻收到预警的信息，加上隧道全程实时的视频巡查，路面巡查的人员也会常态化的进行巡查，就算完全没有手机信号，那管理部门也能快速的发现现场的险情，第一时间调配交警啊，还有清障救援以及应急保障人员赶赴现场来进行处置。求助渠道也是通畅的，救援响应速度呢也是有充足的保障。
0: 没错，那么日常夏季跑高速进入隧道之前啊，应该这个放缓车速，并且开启车灯，提前检查轮胎呀、这个胎压呀、水箱啊、水温等等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那么洞内行驶啊，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道超车，给最大的程度来规避各类的行车意外，遇到了突发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优先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再等待专业的救援就可以。好的，时间有限，再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经常走绕城高速上下班，听说对辽 A 级的小客车是免费的，具体是怎样规定的？
1: 日常通勤走沈阳绕城高速，辽 A 牌照九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凭有效的 ETC 通行就可以享受到免费通行的一个福利。这项政策呢长期稳定执行，日常上下班使用也是十分的划算。享受免费通行需要满足实际的通行条件，也就是车辆必须全程在沈阳绕城高速划定的免费通行站点范围内进出，包含绕城全线所有的收费站以及划定的几处衔接配备的这个站点，全程行驶在这个绕城圈内，不驶出其他的高速路网，通行时自觉走 ETC 专用车道，就能够享受到免费政策了。
0: 没错，如果说您行驶的途中啊，从这个绕城高速驶出进入其他高速的路段，或者说从这个外围高速啊驶入到绕城高速再驶出，整段行程都无法享受到免费的优惠，会按照正常通行这个收费标准进行收费。日常上下班固定往返绕城沿线站点通勤呢，只要保持车辆的手续齐全， ETC 设备正常启用，全程圈内通行就不会产生任何的通行费用，日常出行啊可以放心的 正常行驶，不用额外的担心扣费的问题。仅在需要跨高速的时候，提前呢规划好您的上下站位，避开跨路网通行就可以了。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 大家随时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大雪，
0: 我是大齐，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小满满味泉，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夜莺啼绿柳，皓月行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类植物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开始成熟。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24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道既全的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齐，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已经2000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现代蚕桑产业正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已小熟，天未大热。小满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的最佳状态。
4: 哎，一城柳絮风，风乍起，柳絮如雪纷飞呀。
5: 啊，拜托，杨絮柳絮可不要飞了，再飞我的敏感肌又要发作了。
6: 不管你在多高的楼层，这毛毛似乎都能飞上来，简直是无孔不入。
5: 是啊，拜他们所赐，最近我脸上的痘痘们又蠢蠢欲动了，真是太愁人了。
1: 小满时节，正逢杨絮柳絮满天飞，这让敏感肌痘痘夫们叫苦不迭。别担心，今天我来教你小满养肤的4步秘诀。第一步，清洁。 这时节最好用温水洗脸，并轻轻吸干水分，
5: 不要用擦的。
1: 此外，一天洗脸最好不超过两次，并且选择不含酒精、香精成分的产品来做好补水保湿。第二步，防晒，在皮肤的敏感时期做好防晒至关重要，但切记要尽量选择物理防晒，比如打伞、戴帽子、戴口罩等。外养做好，还需内养调理。这第三步就是要避免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锻炼，促进新陈代谢，也会让皮肤变得更健康。敏感肌比较严重的小伙伴，还可以选择外用药涂在患处，并配合相应的物理治疗。第四步最为关键，是信心和耐心。因为敏感肌的修复是需要过程的，所以请相信化坚持为神奇的力量吧。
7: 知道了这四步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拿出小本本，护肤小课堂开课了，快快记下来。第一步，洗脸要规范，避免使用过烫或过冷的水，否则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还要精简护肤，应使用温和的洗面奶和具有修复功能的医用护肤品，避免大量不必要化妆品在皮肤上堆叠。只有皮肤感到舒适，它才能健康快乐呀。第二步，注意饮食，用好这一招，管住嘴是关键。高油、高盐、高糖、辛辣刺激，对这类型的食物通通要 say no。 啊，对了，要想皮肤不敏感，奶制品和海鲜也要少吃一点哟。第三步，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长期熬夜会让人体分泌功能紊乱，影响新陈代谢，导致脸上起斑长痘。不想皮肤出问题，就要睡好美容觉。第四步，科学防晒，除了选择适合敏感肌的防晒产品。

0: 经费。得到回复的张师傅及时与货主进行沟通，最终货主答应给张师傅增加运费，为张师傅避免了近2000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损失。
1: 其实我当时是帮助了这位卡友解决了，就是解答了这个 ETC， 不是解答了绿通的问题。当时我帮这个卡友解答了关于绿通的问题，因为当时因为绿色通道，咱们走高速不可以享受高速免费嘛？然后但是有的车辆呢，它不符合标准的，它就不享受免费，但是货运主是不知道的。然后他们之间，我就帮他讲清了政策，然后避免货车司机运输过程中，造成这个货运价格的损失，然后帮助到他了。而且更多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日日夜夜的直播为他们解答问题，粉丝其实这位粉丝已经关注我很久了，他已经问了过我很多次问题，那感觉我这样做直播是正能量的，而且是不要回报的，所以说他送给了我一面锦旗，然后也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个行为啊是传递正能量，让我感触挺深的，所以说我会，他们说这话让我感触更深，我会继续做下去的。
0: 后来呀，崔浩明成为运营公司新媒体部的一员，从台前到幕后，虽然自己粉丝增长速度放缓，但辽宁高速新媒体官方账号和其他主播的粉丝量、播放量快速增长，辽宁高速运营管理品牌体系、辽宁高速 ETC 服务品牌体系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2022年3月，他在同事休假、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主动申请直播间讲解路况，每天近3个小时，还组织录制路况信息视频。为让更多的司机了解政策，他坚持直播，最长一次超过5个小时。
1: 只要你心里装着粉丝，哪怕再平常、再麻烦的小事，你都当成大事去办，粉丝自然认可你。不要轻看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粉丝的提问，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粉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崔浩明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8个月大的时候，家庭遭遇变故，从此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崔浩明，虽然生活艰辛，但在他的记忆当中，这个小小的家充满了温情。
1: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奶奶，其实他是癌症晚期，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然后，但是我奶奶那个时候，经常鼓励我，然后也跟我说你有出息了，也是邻居们也帮大忙了，就告诉我平时能帮别人的时候，咱就帮一把。之前我爷爷奶奶也都经常这么对我说，然后呢，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就我爷爷奶奶再三叮嘱教育，让我好好做人，帮助他人的想法，植入了我的心里。
0: 然而事与愿违，2020年底，奶奶身体变差，而直播账号正运营的火热，一边是生病的奶奶需要照顾，一边是几十万的粉丝日益期盼。奶奶告诉他要好好的回报社会，回报国家，他去做该做的事儿。2021年元旦，崔浩明在火车上接到奶奶住院的消息，奶奶去世前给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孩子，一定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就是时常嘛，我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奶奶的字条对于我来说，那是我前进的动力，让我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要好好工作，要回报社会和国家，这样也会觉得奶奶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0: 汗水浇灌收获的果实，实干笃定前行的脚步。一路走来，崔浩明留下坚实足迹，他先后获得辽宁交投集团服务标兵、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网络主播大赛十佳主播、辽宁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等众多荣誉。崔浩明时刻践行雷锋精神，立足岗位，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他在普通的基层岗位上树立了良好的辽宁高速公路人的形象，用真心真情真意为南来北往的用路人贴心服务，收获了几十万粉丝的赞誉，成为了司机师傅们的好伙伴， 崔浩明认为自己是足够幸

0: 幸运的，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是时代给予了我们广阔的舞台，才有机会为更多的人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崔浩明的平凡之举影响了一批有着共同爱好、热情和乐于奉献、爱心助人的高速公路主播。这些主播也恰逢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宣传舆论工作上创新突破之际，转变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模式，精心培养多面手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既为榜样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行业发展助力的员工提供了舞台。转起以来，随着公司经营和发展理念的转变，运营公司的宣传工作也站在了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技术普及应用的潮头，发挥公司统一运营管理模式优势，在2020年建立起覆盖全省各地市，包含省公司、分子公司、个人认证主播三级的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600余万，成为全国交通行业内独树一帜且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体宣传矩阵，连续2年荣获交通部颁发的新媒体专项集体和个人奖项，在交通运输部新闻培训班进行经验分享，获得同行业内认可的同时，更是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与喜爱，打破了传统资讯传递与服务模式，成为当下舆论引导的重要有效方式，更是在特大暴风雪、防汛等特殊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为公司与社会公众搭建起无限的桥梁，倾听民众诉求声音，解决百姓难题。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一路的尝试尝新，秉承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的宣传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守正创新要求，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提升了辽宁乃至全国高速公路行业的宣传质量与效率。
1: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你们，为您服务，我一直在路上。这是我快手账号的一句简介，这简介来自于公司新媒体宣传服务的内核。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路人，为您服务，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过去一个个充满激情的时光剪影定格为催人奋进的璀璨瞬间，新时代的大潮正澎湃着新的期待，新的梦想呼啸而至。在新媒体的赛道上，相信崔浩明会尽情地发挥自己所长，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好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光总是这么的不经意间悄悄地流逝着，但我们在时光锚点的节目当中的每一次相聚都充满着意义。时光锚点，温暖心田，我是苗苗，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满满味全，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

0: 雅中华，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时光流逝如花，岁月辗转成歌，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漫步时光长廊，聆听音乐故事，这是岁月的馈赠，也是生命的表达。
2: 94年，郑钧发行专辑《赤裸裸》。郑钧此前对生活、事业和爱情呢，都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但现实生活却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于是他把这些感受写进了专辑歌曲当中。在专辑当中，郑钧懒洋洋的唱腔和迷人性感的理想主义歌词是专辑的一大特色。无论是郑钧那软绵怪异的哼腔，还是对旋律的独特处理，都令人产生愉悦的感觉。一方面用赤裸裸呼唤人性的复活，另外一方面又在茫然中表达对放纵的担忧。这首歌《赤裸裸》唱出了在钢筋水泥都市里那些无奈而生的懒散直白。郑钧1994年，《赤裸裸》。

时间带走了青春，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阅历成熟了心智，很多以前不曾相信的东西呢，现在信了，比如命运，比如缘分。故事不长也不难讲，四个字概述，爱而不得。陈红1994年，古老的故事。

十一郎呢会把曾经很多他和张宇的经历写成歌词。当年他们一起读书，张宇呢用仅有的钱买了一条法国面包跟四瓶饮料，说对不起，只购买这些了。

0: 要让你受苦了。十一郎也说，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他会把整碗都给我。于是十一郎就写了这首歌的歌词，张宇2005年《男人的好》。
1: 你对

人生呢，好比是一趟列车，途中有人上车，也会有人下车。陪你一站的人很多，陪你到终点站的人却很少。总会有人下车，然后呢，走出你的世界；也总会有人上车，然后走进你的世界。人生就是这样子啊，有遇见就会有离开，有缘起就会有缘落，就像是一个梦一样。汤宝如，1992年，绝对是个梦。

人生永远不会辜负你，转错的弯，走错的路，流下的泪，还有伤痕，都会成为你独一无二的自己。李慧珍爱死了昨天，超越以往爱情作品的俗套与委婉相斥的重量表达，歌词更是表达了女性坚强勇敢的另外一面。李慧珍2007年爱死了昨天。

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越来越多了。日子久了，笑成了习惯，痛也成了习惯。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周子涵，1997年，回头一次，心痛一次。

在1990年，张咪获得了全国青年歌唱大赛的冠军，在92年发表了一首很经典的作品《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蓝这种颜色呢，在心理学里面解释为宁静、深邃、遥远、寒冷、忧郁，所以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忧郁的夜和遥远旷达的梦。这首歌也是当时广州音乐人张全富和毕小世为张咪量身打造的。张咪92年，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绥中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

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类植物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开始成熟。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24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道既全的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起，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又叫勤，古人就发明了缫丝机，其能将煮熟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合并制成生丝，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

0: 已成为蚕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丝绸的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卖以小熟，天味大热。小满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的最佳状态。
1: 张碧晨和武艺在唱完整首歌的最后一个音符，两人的手开始了5秒钟的最后叙事。这叙事有缠绵，有留白，有声色，有诗意。他们的合作正是《眼泪成诗》，来自孙燕姿的原唱。武艺也许并非歌艺超群，他的天赐首秀也许有着些许的紧张感，但这样稍稍还有些青涩和稚嫩的表演却真实感性，充满了若即若离与患得患失的感受。张碧晨则驾轻就熟，从歌的领域、特点和情感表达都是在他的舒适区，两人的合作故事感在走位与牵手间表露得淋漓尽致。

贺也与赵磊在天赐的声音中演唱了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的歌曲，两个男孩的搭配演唱似乎在互相吐露自己的心事，让这首歌多了些许少年成长的意境。听两人唱冬眠，就像是在寒冷的冬日里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让人心生向往。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这样评价赵磊，赵磊的声音好适合这首歌，春夜的蝴蝶破茧而生，和风暖阳都能随着歌声看到，好像歌声轻轻抱了抱耳朵，说没关系了，什么糟心事都会好的。很奇怪，夏天听到也会有种不会烦躁的温暖，两人的和声也真的好合适。

天赐的声音总能带给我们惊喜，不一样的歌手搭配，不变的用心表达，展现出独有的音乐能量，被网友们点赞，是音综应该有的样子，每首歌都有了鲜活的生命。杨坤、王赫也用坚实沧桑的声音包裹着王瑞卓清澈的吟唱，当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响起，那深藏于内心的乡土情结和思乡之情被牵扯了出来。谁没有家乡，谁不曾想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是渴望回家的孩子。这首歌里杨坤唱的是游子归家，王赫也唱的是潇洒的离家，走上自己的路。突然一下子理解了点评老师听完一刻后即刻的那句评价，三位歌者像草原上以自己的姿态行走着的三种动物，老马、黑豹和飞鸟，真的简直太精准了。

情难自禁地把自己唱哭，本是演唱事故，但在姚小棠这儿刚刚好。天赐的声音简直太精彩了，每一个舞台都很震撼。今天这首歌我想分享陈楚生和姚小棠两个人的演唱中，姚小棠感动到泪流，这还是她第一次这样。她在这个舞台上的进步肉眼可见，这次跟陈楚生合作晓得能力再次有所提升。陈楚生的声音一直都保持着清亮干净，即使已经两个孩子，那股少年感的劲头依旧不减。晓得虽然是自己的作品，但因为要改编成男女对唱，陈楚生做了很多的努力来配合女声。更让人感动的是他演唱时的状态，用姚小棠的话说，他都不敢看陈楚生，甚至很多两人对视的时候他都有意躲闪，因为实在不敢看这双眼睛，太真诚了，满满的爱意，眼神里满满的只有对方。晓得这首歌的创作陈楚生是亲自参与了，相信歌词里也是有他的故事，但就像他对我们劝诫一样，应该也该翻篇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大步走向明天，让遗憾和忧伤留在今天吧。

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陈楚生和单依纯的一首《原谅》，曲终人散的伤感情绪仿佛要溢满屏幕了。每一次分别都会让人舍不得，即使是转身离开，心中也是止不住的思念。两人细腻的歌声道尽了感情中的万千纠葛。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原谅且放过自己吧。思念是关不紧的门，想恨却又深爱，这绵长的爱意也许会像歌中所说，随着时间好一点。最终所有的爱意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淡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对于驾驶人来说，精准判断出汽车左右车轮的位置，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教您一个判断车轮位置的技巧。
3: 通常情况下，行车道宽度在3.5米左右。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客车，车身宽度大约1.8米。也就是说，在车道内行驶，车身左右两边与车道线保持大约6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合适。具体判断方法是，车内保持正常坐姿，目视前方，前挡风玻璃两侧支撑柱为汽车 A 柱。以左侧为例，当观察到地面左侧车道线与左侧汽车 A 柱相距约10厘米时，差不多就是左侧车轮与左侧车道线的实际距离为60厘米。也可以看成道路中央标线穿透玻璃延伸至仪表台。此时从左右外后视镜看一下车身位置，左右两侧位置应比较均衡。还是以左侧为例，如果是通过较狭窄的地方，左侧障碍物垂直车道的延伸线与汽车 A 柱相距约为20厘米，此时左侧车轮基本贴近障碍物了，这是车辆左侧的极限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路边停车时应紧靠道路右侧，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或路缘时与发动机舱盖的中央位置重合时，右侧车轮基本就贴近极限值了。实际驾驶中，由于车型不同也会存在误差，因此最关键的是通过练习培养车感，积累经验，这对感受车轮左右极限位置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根据自己的车型正确预判车轮左右距离位置，最大限度地避免剐蹭事故发生。
1: 小满满未全，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槐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长安夏至炎。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喂，小明。
4: 小华，你到哪儿了？
3: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4: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3: 放心吧。
4: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4: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3: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4: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3: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4: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5: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9: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10: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2: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9: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3: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8: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8: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5: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9: 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6: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7: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

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啊。那说完了天气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高速小课堂的板块了。非常多的干货给大家准备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啊，一定要仔细的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内容。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儿啊，大家一定是感受到了，对吧？今天的全省以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为主，也是本周啊最热的一天。首先呢，多地升温1到6度啊，早间呢全省最低气温14度到18度这个样子。大连白天还有丹东营口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22度到25度，其他城市呢都是在26度到29度之间的。预计呢，大连锦州的东南风在4到5级之间，其他城市呢以3到4级的东南风为主。今天整体的体感是比较热的，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晒，调整好着装。预计呢20号的20时到22号的20时，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22号20时到23号的20时，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到了本周末呀，这气温呢是有冲高的趋势，特别是周日，朝阳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又来到了30度左右。从目前的中期预报，预计呢下周辽宁啊又将会迎来持续的热浪了，多地的气温也是重回一个28度上下。

哎，反正最近这个天儿啊，真的是让人大汗淋漓。咱们来看一看哈，你看今天呢，沈阳最高都29度啊，甚至有的地儿这阳光直射的地儿都能突破30度，但是最低温还是18度这个样子啊。来看一看明天，明天呢大概是在晚间可能会有一点降水啊，这个降水的概率呢是65%。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哪怕不降水其实也是属于闷热的这么一个状态。不过好消息是呢，周六的早间可能是5点钟左右，这个降水就能停了。在下午的时候，在1点钟左右可能还会有一个短时的小阵雨，但是就特别特别小哈，就是带不带伞的话都行啊，我个人来讲都行。反正这最近这个天气呢，大家多注意一下吧。明天呢稍微的能凉快点啊，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周六呢最高温来到了21度，这是属于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最低温了啊。带个外套没毛病。最低温度呢是16度这个样子。其实最低温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浮动，都是16度到18度，这也就是2度之间。还行啊，大家酌情的这个带个外套什么的啊。好的，朋友们，那么天气说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高速小课堂的时间。先说事儿啊，今天的开篇呢，是我们用一句惊讶又尴尬的反问，说啊，我的座位只有四个的吗？道出了一起超员违法行为的起因。近日呢，这个浙江台州啊，沈海高速临海北收费站上演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又引人深思的场景。这驾驶人叶某啊，因为忽视车辆的这个核载人数，违规超员啊，被这个交警呢是依法处罚，也给这个广大车主呢是敲响了日常用车的安全警钟。在当日19时20分夜幕初垂，这个台州高速交警呢，在沈海高速临海北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呢，一辆微型的小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辆车呢，车窗紧闭，但是隐约可以看见车内是人头攒动啊，疑似呢存在超员违法的行为。这个民警啊，就当即就示意这驾驶人叶某啊，这靠边停车，接受进一步的检查。经过民警现场的核查，这辆微型的小车的这个行驶证明确切的标载出来了，它已就是核载四人，但是车内实际乘坐了五人，超员一人。你想别小看这一个人啊，他这个超员比例也是达到了25%了哈，已经是构成了交通违法行为了。面对这个检查结果呢，叶某也是脸上啊惊讶又尴尬呀，脱口而出的反问也让民警一愣啊。原来呢，这个叶某已经驾驶这辆车多年了啊，却从未仔细留意过车辆的一个座位数，潜意识里面就一直认为家用车的不有五座吗？多的我。直到被查才恍然大悟，自己常年驾驶的竟是一辆四座车啊。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首先对叶某进行了严肃的交通安全教育，详细的讲解了超员驾驶的潜在危害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其呢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险性。随后呢，民警也是要求叶某立即联系其他车辆，将超员人员呢是安全转运，解除这个安全的隐患。同时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对叶某驾驶的这个其他载客汽车啊，人员超员这20%以上未达到50%的这个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的罚款以及驾驶证记3分的一个处罚。看似是一场乌龙事件啊，背后却折射出不少车主日常用车的这个安全盲区。很多车主呢，像叶某一样，购车后呢，只关注车辆的驾驶性能和外观，却忽视了驾驶证上的这个标注的核载人数啊，还有这个座位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甚至存在多一个人挤一挤没关系啊，小孩不算超员等等这些侥幸的心理。殊不知呢，超员驾驶的危害啊，远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的严重。这车辆的核载人数和座位设计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测确定的。哎，超员呢会导致车辆总

质量的增加惯性呢会变大，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极其容易引发爆胎还有转向失控等等这些意外。同时呢，超员乘客呢往往是没法使用安全带的，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的话，交通事故的话，这会大幅度的增加伤亡的风险，还会堵塞逃生的通道，耽误救援的时机。根据相关的规定呢，驾驶七座以上这载客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哎，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将会面临罚款和记分的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承担更加严厉的法律责任。辽宁高速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这日常用车的时候，这车辆核载的人数以行车证上标注的为准，出行前呢一定要仔细的核查乘客的数量，坚决杜绝这个人员的违法行为，尤其是超员，好吧，要主动了解一下自己的车辆的座位数、安全性能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一定要摒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好不好，守住交通安全的底线呢。同时呢，乘客也要增强自己的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这种超员的车辆。你别为省点钱儿，是不是，把自己的性命拿出去考去，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共同守护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这是我们每一位用路人们的职责，好吧。安全无小事，细节定成败，唯有时刻紧绷安全的这根弦儿，才能够让每一次的出行都能够平安顺畅啊。各位长点心吧啊。好的，朋友们，这事儿呢说到这儿了啊，大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想各抒己见是吧，就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辽宁高速通，然后呢点击小程序当中在那里留言就 OK 了啊。好的，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间时间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5: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6: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5: 懒得上牌。
7: 请停一下。
5: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7: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5: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7: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5: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6: 对对，老虎警官。
7: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6: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8: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舒黄。小满者，满而不损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

0: 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开始成熟。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二十四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道既全的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起，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又叫祈蚕。在距今2000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机，其能将煮熟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合并制成生丝，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现代蚕桑产业正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已小熟，天味大热。小满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的最佳状态。
1: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 陪您同行。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 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

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这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

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呦，我就觉得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都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追尾是交通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形态。究其原因，基本都是同车道行驶的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简而言之就是跟车距离太近。我们来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70公里，与前车只保持了20米左右车距，前车刹车后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撞了上去，这就是跟车距离太近的后果。根据计算，驾驶人从眼睛发现情况到大脑进行判断，再支配手脚进行操作，需要的时间大约是 0.38 秒，右脚离开加速踏板转移到制动踏板上的时间约为 0.23 秒，踩下制动踏板到制动器产生制动效果需要约 0.8 秒。综合判断，驾驶人采取紧急制动的总反应时间大约为 1.5 秒。一辆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行驶，每秒前进距离为28米，1.5秒就是42米。这个速度下，从猛踩刹车到停车，正常干燥的路面大概需要45到50米距离。可见，驾车以每小时100公里速度行驶，处置紧急情况至少需要90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保持这个车距，一旦出现情况，就无法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5: 问题是路面上没有标识，怎样随时掌握车距呢？我们可以用3秒跟车法来判断。
4: 路面上随意选取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驶过时，在心中默念3遍：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念完的时间

0: 恰好是三秒。此时自己的车到达参照物，说明这个跟车距离相对安全。如果还没说完三遍就到了，那就要适当放慢速度，拉开距离。安全车距能够有效避免与前方车辆发生意外碰撞。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日常行车牢记三秒跟车法，保持恰当的跟车距离。一旦前方出现状况，规避险情。
1: 小满满未全，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

0: 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3: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4: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5: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6: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8: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9: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0: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1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7: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8: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7: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8: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

是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
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一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0: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1: 那是，走喽。
0: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1: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干嘛呢？会
2: 开什么远光啊？
0: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1: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3: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1: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0: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0: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2: 好，关了它。
4: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5: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6: 我心情不好。
5: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6: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5: 我心情不太好。
6: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5: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7: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8: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7: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8: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7: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8: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7: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8: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4: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9: 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10: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11: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10: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9: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11: 误会误会，我姓真名宝玉，西图瓦的那个真。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9: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12: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13: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14: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15: 叔叔，你上几个班？
14: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15: 我也是去上班。
14: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15: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14: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15: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14: 怎么个编程？
15: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夜莺啼绿柳，皓月行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类植物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开始成熟。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24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道既全的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齐，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又叫祈蚕。在距今2000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机，其能将煮熟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合并制成生丝，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现代蚕桑产业正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已小熟，天未大热。小满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的最佳状态。
1: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 多少个人坐车？
2: 185人。
1: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 45人。
1: 四辆大车呢？
2: 能坐180人。
1: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还有5个人没坐。
2: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2: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3: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4: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5: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4: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5: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4: 我不累，但是有点

0: 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0: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4: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5: 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4: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接下来呀，不说高速了，咱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事儿，尤其是跟宝爸宝妈们有关的啊。说近期呢，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呢，在网络上火的，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啊，这款捏捏乐呢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这个社交平台出圈视频呢也是展示了其对摔打呀、注水呀、踩踏、针刺等等这些破坏性行为的一个耐受度。这记者呢就探索发现啊，这款解压玩具名为娜塔莎，哎，这起初呢是一网友啊，是以对应母亲催婚为由，把他当作婴儿来养的。有一次呢，其拍摄的娃娃呢被砸扁在地的视频突然火了，从此之后啊，这个引发了大量网友的拍摄类似的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网友发布捏娃的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如将其拉扯变形啊，摔到地上呀，踩扁呀，还有网友啊将其剪碎捏漏，或者是注水撑爆，甚至呢是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面拽出一个小娃娃，并且配文呢娜塔莎生孩子了。这个社交平台上相关的这个视频啊就泛滥了，带火了这款玩具的销量。然而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的暗示内容，比如说将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啊，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将内裤套在娃娃头上等等。此外，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并且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将娜塔莎这类玩具带入校园。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方增权，方主任向我们说道，说将婴儿形态的玩具与解压直接挂钩，并且配以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等营销话术，本质上呢是在利用婴儿的形象作为噱头，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物理的揉捏、挤压等等这些动作来获得快感。这一行为呢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者是娱乐的客体。方增权强调啊，如果说长期将婴儿形象与破坏性释放、这个揉捏挤压啊建立条件反射的话，可能会削弱现实生活当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是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这都是有可能的。律师表示啊，解压玩具本身它不是违禁品，但是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不雅动作、暴力虐待、摧残等等这些啊低俗的、恶劣的、色情的、暴力的画面来进行这个营销售卖的话，就会涉及什么呀？违背民法中公序良俗的原则。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要知道，婴儿呢在社会大众的心中有着纯真、弱势、受特殊保护的形象。那律师就认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保护社会公序良俗，如果说将婴儿玩偶色情化、暴力化演绎的话，将会扭曲公众的认知，纵容暴力与低俗观念，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身体边界认知造成误导，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利益。这律师还表示，除了这边还表示商家还涉嫌违反了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

法律规定广告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暴力、恐怖等等这些元素，且不得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如果说商家行为严重的，还可能会涉及承担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所以说这些商家，哎，您最好啊见好就收吧。各位，您身边有娜塔莎类似的玩具吗？你的家里人孩子有过这样的一个摧残虐待他的经历吗？本来是个捏捏乐挺好的，但是做成人偶的形象，尤其是还是婴儿的这种感觉的，然后呢我们尤其青少年，他们呢三观并没有建立完全，对吧？在这样的一个铺天盖地的营销下，他们可能会觉得啊，原来好像我们对待婴儿应该就是这个样子。这我感觉啊，这个营销的起这头的人啊，不是蠢，是单纯的坏。您说呢？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留言，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欢迎大家呢留下您的看法。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8: 您的快递到了，
7: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8: 您好，您的外卖。
7: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9: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10: 我买买买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3: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4: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3: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2: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2: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5: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6: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7: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8: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7: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8: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7: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8: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7: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8: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6: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9: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0: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9: 让这段

好嘞，朋友们，欢迎回来了啊！咱接下来要说呢啊，就是说这个长痘痘、起小疙瘩。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不是家常便饭吗？对不对？不少人呢习惯随手乱涂药膏，或者直接用手去挤去抠，总觉得呢过几天就反正就好了。可是啊，这个杭州的吴女士却只因为一颗不起眼的小疙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呢，脸上就烂出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凹陷，像黑洞，面临的这个永久毁容的风险了。话说吴女士呢，今年啊也不小了，今年40岁，是位事业性的女强人。两个月之前呢，她发现自己右脸颊靠近下颌处长了一颗这个也就米粒大小的硬疙瘩吧，微微发疼。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呢，他们断定啊，可能是这个青春痘。哎呀，也不知道咋想，40岁青春痘，其实就是这个粉刺痤疮一种嘛，对吧？随手呢拿出了家中常备的祛痘药膏涂抹，以为3-4天呢就能消退。可是，一周之后呢，小疙瘩不仅没消退，反而长到了黄豆粒大小了，红肿加剧，疼痛感非常的明显。因为工作呀比较繁忙，吴女士呢一直没去医院，而是上网搜索了去疙瘩的方法，陆续购买了几十种。你有那功夫，你去趟医院看看呗。就懒啊，既有国货进口产品都有啊，也有来路不明的网红偏方。患者涂抹了2个月呢，令她崩溃的是，无数药膏用下去之后，她脸上的疙瘩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那是越来越大，还化脓发炎了。上个月呢，吴女士发现肿胀处长出一颗黄豆的大小的硬栓，疼得钻心。她没有任何消毒啊，就用手强行用钳，就是用钳子拔。说下一秒啊，她就被镜子里的景象吓哭了啊！这个脸颊上出现了一个又深又大的空腔，不仅是渗出血液和的脓液，剧烈的疼痛呢，也是影响她进食和睡眠。右脸颊又红又肿啊，灼热发烫，连张嘴说话都非常困难，更别提吃饭了。惊慌失措的吴女士呢，赶紧来到了医院。尽管医生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但是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只见吴女士的右脸颊呢，有一个直径约2毫米的深洞，周围红肿非常明显，脓液呢渗出，而且气味非常的难闻。这有可能会怎么样啊？引发全身的感染，甚至是影响面部神经。

流的药膏，并且呢也是开具一些抗感染的药物。这由于啊这个感染的非常严重了，已经是啊，这伤口还比较深，吴女士呢需要长期的换药治疗，至少熬3到6个月，而且呢大概率会留下永久的疤痕。吴女士说了，我现在天天都不敢见人呢，戴口罩，天天都是啊，真后悔没及时去医院。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啊，在家呀不要自己去抠这个手上那个细菌，贼埋的，不是细菌贼埋的，手上贼埋的细菌超多啊！你说我用工具，你工具你消毒了吗？你工具，咱有说老实话，有一些那种就美容院可能说它的消毒都不完善的，何况你自己在家弄的。好吧，各位，就是说啊，就是无论身上哪起疙瘩，持续红肿、疼痛、化脓的，简单处理无好转的，赶紧上医院，别拖啊！有什么这个上班上学的，赶快去吧。好吧，各位，大家呀多关注一下自己啊，别到时候弄出一些永久性的一些这个不可逆的伤害了之后呢，再追悔莫及，那就确实是有点这个太晚了，对吧？啊，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间版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与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0: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满满味全，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祝大家生日快乐！
3: 喔喔喔喔，找找找！
4: 哎，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5: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6: 这是谁？
4: 这是28岁的你。
7: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6: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4: 这是32岁的你。
5: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6: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4: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四个家庭的你。
8: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6: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9: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0: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1: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一起来听听吧。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这首歌曲由汪苏泷与金曲词人李卓雄联手打造，汪苏泷把情感在大开大合的音符组合中喷薄而出，让人听起来这是一首会从老式点唱机里传出来的作品。在这首歌里，汪苏泷或许想表达的是我们为何难过和我们为何复古一样，并不需要借口，我们可以无缘由地为任何事情沉迷，这正是21世纪的特质。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寒冷的日子，听一首温暖的歌，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张得意玲这位歌手的声音，大多数出现在一些视频平台的影视混剪作品中，很多听众也是由此开始关注到这位声音较有特色的歌手。纯洁的冬天悄然流逝，几片枫叶在半空盘旋又绕了一圈，温热的咖啡杯在手边逐渐冷却。我听着耳机里播放的纯音乐，想象着我们会在哪个世纪遇见。纯洁的冬天悄然流逝，多变的永远是天气，不变的永远是心情。愿淡淡的寒气轻抚您一生的疲惫，飒飒的北风传递我衷心的挂念。下面我们一起收听《等你到冬天》。

音乐人彭习燕用其独特声线展现出在双人关系中的边界感，当一方越过界限后，那不动声色的情绪奔涌，是踌躇，是妄念，是得之爱而不得后的释然。当喜欢说出口的一瞬，也不是没有预感，关系已经渐远，我的热爱往往扑空，能够体面离开已是最大宽慰。边界，我的妄念越过了边界，不应该突然的开口让你退却。彭习燕的声音像一杯酒，总能在合适的时候听到合适的歌。确实，都是自己的妄念，世人皆不需要我的爱，所以她是那么的廉价。很多知道彭习燕的人对她的第一个印象几乎都是她的嗓子真好。华语乐坛近十年里，像彭习燕这样拥有绝佳声音条件的新人绝非只有她一人，但是很多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难再有机会遇到好作品和伯乐。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边界》。

遇见逆水寒是网易首款唯美古风恋爱手游，带大家来到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千年之前的北宋汴京，体验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由郁可唯演唱的游戏推广曲《遇见》，将游戏中浪漫梦幻的场景氛围化作音符与旋律，呈现出充满古风的音乐风格，带领大家跟着歌曲进入充满梦幻的二次元汴京。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歌词以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作为引子，更是在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将恋人之间经历千年轮回之后的爱恨嗔痴，将歌词化成诗句，做更深刻的描写。郁可唯以充满内敛、古典中融合现代方式的细腻诠释，让大家在歌曲中领略到了古典诗词的优美之外，令人动容的爱恋。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咫尺千年明月光，归来遇见心上影成双，才发现原来那个深爱的人一直在心深处，从未离开过。缠绵千年跨越时空的痴缠爱恋，都因你我的一场遇见。

人的一生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此时的你，是为生活奔波，还是为梦想拼尽全力呢？今天分享罗大佑《只得一生》。这首歌由罗大佑演唱并作曲，林夕作词。这两位才子在收到为电影《黄金时代》的邀约时都很兴奋，因为这部电影是为民国的才女萧红而作。萧红是一个独特又倔强的人，无论困难与否，她从未放弃写作，从不与封建社会妥协，一代才女一生漂泊。但请不要为她唏嘘，正如歌词中所写，不懂你的为你忧愁，明白你的叹此生值得一游。这已经不是罗大佑第一次为才女写歌，他曾为张爱玲写下《滚滚红尘》，为三毛做出《追梦人》。罗大佑向来注重音乐的质量，这一首《只得一生》作曲动人心弦，深沉的低音唱出了激荡的人生，不愧为音乐才子。林夕更是为了这首词看遍萧红著作，词的每一句都是萧红人生的写照。这首歌第一遍听出凄凉，第二遍听出豪放，一曲赏尽，让人感觉度过了一生。

昂扬决定低头，我从容战斗，总在倾听内心呼唤一曲。

0: 在地府，此生不如死。
1: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伴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

0: 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

0: 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
1: 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

0: 职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2: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3: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4: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5: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6: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5: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0: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

0: 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1: 目前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3: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

0: 限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0: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跟

0: 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雨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

0: 压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

0: 子再长几天还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3: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8: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

0: 次脊柱测完阳性。
1: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0: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2: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0: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3: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

0: 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

0: 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特斑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2: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2: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有关负责人今天。

0: 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2: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2: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2: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3: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3: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3: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0: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烧了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6: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

0: 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季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
2: 此次献唱话题剧《不完美的她》主题曲，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再次完美呈现她独特的声线，温柔。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哎，一城柳絮风，风乍起，柳絮如雪纷飞呀！
6: 啊，拜托，杨絮柳絮可不要飞了，再飞我的敏感肌又要发作了。
7: 不管你在多高的楼层，这毛毛似乎都能飞上来，简直是无孔不入。
6: 是啊，拜他们所赐，最近我脸上的痘痘们又蠢蠢欲动了，真是太愁人了。
8: 小满时节，正逢杨絮柳絮满天飞，这让敏感肌痘痘夫们叫苦不迭。别担心，今天我来教你小满养肤的四步秘诀。第一步，清洁。这时节最好用温水洗脸，并轻轻吸干水分，
9: 不要用擦的。
8: 此外，一天洗脸最好不超过两次，并且选择不含酒精、香精成分的产品来做好补水保湿。第二步，防晒。在皮肤的敏感时期做好防晒至关重要，但切记要尽量选择物理防晒，比如打伞、戴帽子、戴口罩等。外养做好，还需内养调理。这第三步就是要避免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锻炼，促进新陈代谢，也会让皮肤变得更健康。敏感肌比较严重的小伙伴，还可以选择外用药涂在患处，并配合相应的物理治疗。第四步最为关键，是信心和耐心。因为敏感肌的修复是需要过程的，所以请相信化坚持为神奇的力量吧。
10: 知道了这四步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拿出小本本，护肤小课堂开课了，快快记下来。第一步，洗脸要规范，避免使用过烫或过冷的水，否则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还要精简护肤，应使用温和的洗面奶和具有修复功能的医用护肤品，避免大量不必要化妆品在皮肤上堆叠。只有皮肤感到舒适，它才能健康快乐呀。第二步，注意饮食，用好这一招，管住嘴是关键。高油、高盐、高糖、辛辣刺激，对这类型的食物通通要 say no。 啊，对了，要想皮肤不敏感，奶制品和海鲜也要少吃一点哟。第三步，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长期熬夜会让人体分泌功能紊乱，影响新陈代谢，导致脸上起斑长痘。不想皮肤出问题，就要睡好美容觉。第四步，科学防晒。除了选择适合敏感肌的防晒产品外，最好是做好物理防晒，捂着、捂挡，双管齐下，才能全面保护皮肤屏障。都学会了吗？
6: 啊，我的鼻尖又冒出了一颗无敌青春痘，这下都遮不住了。
11: 哈哈，你都多大了还青春痘，过分了啊！谁让普通辣不过瘾，非要挑战变态辣火锅，一顿不够还要连吃三顿。
6: 难道真的是吃辣才召唤来的痘痘吗？
8: 中医理论认为，面部长痘的位置与不同器官的功能失调有关系，平时容易着急上火，会导致肝气郁结，脸颊部位则会长痘，经常吃辛辣油腻之物会导致肠胃湿热，则会在鼻子周围长痘，还有如果常有脾胃消化不良的症状，则会在嘴部周围发生痤疮。

0: 而气血紊乱则会导致下颌部的痤疮反复发作。长痘痘的小伙伴可以来对号入座，找找原因啦。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点苦瓜算什么，我先吃为敬。
2: 别逞强，实在吃不得苦也是有方法改善的。还有，虽说苦瓜营养丰富，可以防暑降温，但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吃的，有些体质的人可是要量力而行的。
1: 是吗？快给我传授传授你吃苦的经验。
2: 别急，小满时节如何爱上吃苦，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小满时节讲究吃苦，但注意切勿过量。说到吃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苦瓜。的确，苦瓜不仅可以防暑降温，还能清肝明目、补肾润脾、解热除烦，而且其中的苦味素还能够调节食欲。如果不太接受苦味，我们可以先用开水焯一遍苦瓜，减弱它的苦味和寒性，然后呢再加点蜜枣、无花果或陈皮之类，改善口感。适当的吃苦确实有助于清心火、安心神，不过要注意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腹泻这样的不良反应。
4: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5: 让我跟你走是由彭羚94年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由张美贤填词，梁文福作曲，收录在94年七月未完的小说专辑。此粤语歌曲改编自巫启贤的国语歌曲《想着你的感觉》，就以毕生的勇敢将我的爱赌着下半生。彭羚1994年，让我跟你走。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986年，裘海正加入到刘文正的飞鹰唱片公司，成为旗下的第一位女艺人。裘海正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啊，1987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1991年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和爱你十分累七分，1992年发行新白娘子传奇原声带纠缠，1994年裘海正发行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将海正的演唱事业推向了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专辑里边这首歌，1994年一颗心住着两个人。你说

我们依然习惯被爱和被鼓励的感觉。也许在某天喧哗的城市当中，你我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凝望着那个正在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者被他鼓励过，然后我会继续坚持。1993年，伦友亮、李国祥，总有你鼓励。

0: 两个版本，比如邰正宵《爱的传说》和《一千零一夜》。这首歌而不得，却有珍惜万分的歌词。邰正宵1995年《爱的传说》。
1: 花梦蝶细数落叶，冷傲眼光比霜雪。

随着年纪的变化，我们都学会了顺其自然，不会再相互去挽留什么了，得失也都变得更加淡然了。就比如说赵咏华的《呼吸》，赵咏华有甜美的音色和开朗活泼的个性，她演唱的歌曲贴切地代言了都市女子在情感路上的心情即逝。赵咏华1997年《呼吸》。

林佳怡自从16岁，也就是在95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由此一炮而红。之后也发行了很多专辑啊，比如说97年《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同名歌曲是唱啊，没有你的夜，我也习惯一个人睡，别让伤害在彼此间徘徊。孤独呢，就像路边的长板凳一样，一直在那里，却不是为了等待任何一个人。林佳怡1997年《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就让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小满满味全，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5: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

0: 接下来进入哲理人生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总有人会莫名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这都是缘分。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尽享喜悦。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20%的人见到你就是莫名其妙的喜欢你，也总有那么20%的人见到你就是莫名其妙的讨厌你，剩余的60%的人处于中立状态。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那个莫名其妙讨厌你的人身上，那我们每天接受到的信息就会烦恼不断。但是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20%喜欢你的人身上，每天就是如沐春风。我的一位老师和我说过，他刚刚做老师的时候，总是关注那些在课堂上不喜欢他课程的人，越关注那些不喜欢他课程的人，他就越想去迎合这部分人，让这些人也能喜欢他的课程。后来他发现他错了，有时候无论他怎么做，总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后来他就把关注点放在那些特别喜欢他的课程的人身上，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在他的眼里都是喜欢他课程的人，那些学生的反馈给予他很大的力量，从而激发他讲得越来越棒。渐渐的呢，那些中立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以及那些20%的不喜欢的人群中的一些人，也被老师的激情和才华所感染。最后整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他的课程越来越受欢迎，老师生活的也越来越开心，充满着自信。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世上之事就是这样，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没有用，求也无益处。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人世间的事情勉强终归不能如意，强求势必不会甜蜜。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世事大抵如此，努力无悔，尽心无憾。在我们人生中只需要做到两点就足够了。第一，只和懂你的人谈你们之间懂的那些话，不懂你的人你可以去影响，但不必强求。世间人这么多，只要有1%的人懂你足够了，汇聚到一起力量就很强大了。选择同频的人在一起，人生会变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乐。第二，听到我们不懂的东西和不理解的事物，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初心，去探索，去接纳。因为也许他们站的位置我们没有去过，他们看见的事物我们没有看见。打开思维，心智，心灵，接纳所有的不同，像孩子一般怀着好奇心去探索。所有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只需做我们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在那里吧。我们不要怨恨，不要沮丧，不要恐惧，接纳一切的发生，从此人生云淡风轻。

0: 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尽享喜悦好吗？
1: 我们成长经历中也有许多陌生人给予过我们无私的帮助，或许是一个鼓励的眼神，或许是一句真诚的话语，或许是一个帮助的动作。陌生人的温暖让这个世界更温暖。接下来主播就要分享一个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0: 前不久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送外卖迟到，急得在电梯里哭了。因为一旦迟到，他们面对的就可能是差评，差评意味着扣钱呢，然后接下来的好几单就可能白送了。朋友们，在这个智能手机发达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订过外卖呀？都拿到过热喷喷的盒饭，对吗？你可能也听到过外卖小哥笑着对你说，祝您用餐愉快，却很少有人思考过那一路的艰辛。同样的行业里，还有快递小哥、滴滴司机、餐馆老板，以及任何服务业的员工。我自己除了开车以外，还真习惯用软件打车。那每次下车前，司机都会跟我说，麻烦您给我一个好评。每次网络预约用餐之后，老板都会跑来说，麻烦您给我评个五星吧。都不容易，毕竟谁愿意总是麻烦人呢？我深刻的明白，来到大城市，除了靠自己的能力，就只能靠无所畏惧的青春，陌生人的温暖，才能让人走得更远。我在这个城市漫无目的的走着，丢掉了最初的心。我忙碌，为了赚钱，为了出名，为了成为人中龙凤，却忘了去温暖一个陌生人。刚刚这句话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却变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几年之前，姐姐从美国回来，我在机场接她。出站口，每个人大包小包，熙熙攘攘，他们焦急地看着出站口处等候者的招手，寻觅着多年没见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我很快接上了姐姐，接过她的行李，寒暄两句，就兴冲冲地走向了停车场。前面是一对母子，妈妈拖着一个箱子，背着包，还拿着一个袋子，孩子看起来也就只有两三岁吧，母亲没有手牵他，

0: 手里拿着的东西洒了一地。他在人群中哭着，声音很大，手上满满的行李啊。看着倒下的孩子，忽然迷茫在人群中，不知所措，只能任凭孩子大哭大闹。我们离他不远，刚准备散开，忽然被姐拉了一下，他冲上去扶起小孩子。他做着鬼脸逗孩子开心，孩子很快停止了哭声。他们走后，我问姐为什么要去扶他，姐好奇地看着我说，不为什么呀，不应该吗？是啊，不应该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觉得帮助别人竟然成了一件奢侈奇怪的事情。慢慢的，我学会了帮助别人，哪怕是陌生人，哪怕我不认识他，去做一个温暖的传递者，这本身就很幸福啊。几年前，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是快递或者送餐的人员敲门，我都会请他进家等。无论天有多冷，有时候写单子或者耽误时间很长，我还经常给他们倒一杯水。久而久之，他们来我家的时候，脸上都会露出笑容，而不是焦急和不耐烦。有一次，我给朋友寄书，我打电话给快递小哥，请他来我们家取货。我们互相不认识，没多说话，只是把书先交给了他。我填写单子有些慢，小哥竟在一旁看了起来。我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很喜欢这本书啊？他傻笑说，写得挺好，我就看看，放心，绝对不耽误送东西，嘿嘿。他笑得很可爱，像一个孩子。我忽然明白，任何一个穿着制服装成大人模样的人，本质上都不过是个孩子。我拿起桌上另一本书说，送你一本吧，慢慢看。小哥赶紧说，那怎么好意思，天哪，谢谢，太谢谢了。这一说呀，说的我还挺不好意思。他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一个劲儿地说不用不用，场面很有趣，也很温馨。我看着他蹦蹦跳跳地离开，笑容挂在脸上，忽然觉得今天好开心呐。晚上他加了我的微信，我通过之后看看他的朋友圈，他这样写着，本来明天要辞职回家，谢谢陌生人在这个冷冰冰的城市里给我带来的温暖满面。我总觉得我们本不用那么孤单呐，因为我们应该相信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住着一个人，可能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只要你向他微笑一下，点个头，或许你们就不再是陌生人，或许那一个笑容，一句话，就能改变他的一天，能温暖他很久啊。
1: 契约精神是人格的试金石，

在美国哈德逊河畔，离美国十八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

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的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了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他世世代代流传下去。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从而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可是在我们周围好像更崇尚的是聪明而非诚信吧，正是因为这种崇尚聪明的社会风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防盗门、防盗窗，遍地都是高高的围墙，但我们的生活仍然感觉不安全。好的，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二个故事，一个老太太的故事。1935年的冬天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这天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为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被老板告上了法庭。法官审问说，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太太低着头小声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看着法官，她说道，我是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啊，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啊。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法官敲了一下木锤，严肃地说道，肃静，下面宣布判决。说着，法官把脸转向老太太。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的表情，她面对法官，为难地说，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我选择拘役10天。可是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道，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吧。说着，
他转

0: 是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去。他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蒂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惊讶了，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市长拉瓜蒂亚。法庭上顿时静的，地上掉根针都听得到。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每个人都认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按理说，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呢？市长说得很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动物，是定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善并不仅仅是一种与冷漠、奸诈、残忍、自私自利相对的一种品质，还是一种精神的契约。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3个故事，他讲的是一名叫做马丁·尼莫拉的德国牧师。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了一首短诗，诗中是这样写的：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应该说是一首诗道破了天机，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啊。人生在世，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困难和危机，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呢？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所以善的契约才是世界普遍的存在。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当今的社会如果再冷漠下去，我们都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看到有人处于危难之时，尽可能的去帮助一下吧。我们要摆脱冷漠，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那社会会充满更多的正能量。
1: 人为什么越没本事脾气越大？因为人的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表达。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些年，我发现一个现象，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越是没本事的人脾气就越大。在职场当中，那些长久停留在某一岗位没有得到晋升的领导，越喜欢对下属百般苛责，各种为难，把压力当作怒火洒在下属身上。在生活中，越是无能的男人越喜欢对妻子大吼大叫，拳打脚踢，试图通过这种原始的野蛮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地位。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会努力克制情绪，试着去解决问题，而有些人呢，却只知道不停地抱怨。

0: 和发脾气。有人说脾气不好是性格问题，也有人说脾气不好是环境问题。要知道，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脾气差其实就是没本事。张哥算是公司的老员工了，眼看着比自己后来的同事都成了部门经理，自己还是资深编辑，张哥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对身边的人发脾气。前不久公司新来个实习生，被交给张哥负责。上周公司举办了一个活动，邀请一个知名作家来做讲座，张哥和实习生负责现场的布置工作。等活动快开始的时候，大家发现问题了，横幅中作家的名字打错了。横幅是实习生去印制的，张哥看到问题之后立马走过去，很生气地吼道：连名字都能打错，你还能干什么？实习生有点不知所措地低着头小声地说道：我明明是按照你给我发的格式打的呀。然后掏出手机，张哥给实习生发过去的名字确实错了。张哥没好气儿地继续说道：我那是在路上用手机匆忙打的，你为什么不根据流程单仔细检查确认一下呢？这个时候实习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解释道：我当时比较匆忙就忘了检查。忘了检查？出了问题谁负责？你负责吗？好，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来共同看一下，小姑娘出了问题确实该被批评，对吗？但当时张哥的反应确实也太……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在沈阳地区157.828公里处金武台至新民收费站之间顺时针方向主线截流，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武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夜莺啼绿柳，皓月行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类植物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开始成熟。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24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道既全的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麦穗初齐，稚子焦，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齐，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又叫祈蚕。在距今2000多年前，古人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合并制成生丝， 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现代蚕桑产业正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卖以小熟，天味大热。小满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的最佳状态。
3: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4: 一个人姿态越低，境界就越高，不恃才傲物，不自以为是，谦虚处事，与人为善，是一个人的涵养，更是一个人的智慧。
5: 修为不足才会张扬，人在顺境中啊，是很容易得意忘形的。初出茅庐的苏轼就曾有过一段相当自负的时光。20岁时啊，他首次进京应试，就以一篇行赏忠厚之治论名动京城。后面呢，又应中制科考试，入第3等，被誉为北宋百年第一人。然而溢美之词听得多了呀，他日渐变得狂妄，以为自己名满天下，无人能及了。《警世通言》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去拜访宰相王安石，在书房等候其午休时，刚好看到一副笔墨，上面写着两句话：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看完后，苏轼很不以为然，觉得对方空有名声在外，却连两句诗都填不下去。在他看来，吹落黄花满地金这句话就是一大谬误。黄花开在秋季，最能耐久了，只枯萎不凋落，哪来满地金可言？于是呢，没有多想，苏轼就提笔在纸上接着写了下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意思是啊，菊花不像春天的花那样会落花瓣，你再仔细想想。写完后，没等王安石醒来，他就提前告辞了。后来啊，苏轼被贬至黄州，有一日呢，正值重阳，苏轼和朋友前去赏菊，一阵大风刮来，竟真的出现了菊花落瓣的场面。看着眼前的满地金黄，苏轼倍感惊讶的同时，也不由得为自己曾经的无知而惭愧了。苏轼后来屡遭贬谪，多少与他年轻时风头太盛。

出才华被埋没的怨叹，也没有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慢慢的学会，年少轻狂时总以为天下事无可不为，岁月蹉跎后终感到天下人力有尽头。见识越少，人就越会把自己当回事儿，但是太过显山露水，反而更快地暴露出自己的肤浅。张扬源于浅薄，谦逊基于厚度。那么，人在什么时候最能够认清自己呢？答案是低谷时。苏轼的一生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而转折点就是乌台诗案。在那之前，他是意气风发的苏大学士，在那之后呢，他是躬耕田野的东坡先生。其实这场牢狱变故对他来说最大的打击不在仕途上，而在精神上。曾经的苏轼怀抱经世治国之心，渴望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大作为，然而天不随人愿，在一次次被诬陷被迫害的过程中，他终于慢慢地认清了现实的无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是写于这样一种感慨之下。有人做过统计，苏轼一生任过30个官职，遭贬17次，从湖州、黄州到杭州、徐州，再到后来的惠州，再到后来的儋州，他的足迹越走越远，心境也变得越来越通透。他终于明白，人生的理想未必都要在高处实现，官职再低，只要能够真正的施惠于民、造福于民，又有何不可呢？在徐州任知州时，洪水泛滥，苏轼清河参差，

才有了日后美丽清澈的西湖水。不仅如此，他还将怡然自得的心态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开荒种地，煎茶煮食，日子再清贫也不忘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再乐呵呵地迎上一句又得浮生一日。

0: 为，不知道容忍谦让，就容易陷入执迷，难得安乐。苏轼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做到了高处立，低处行，能够以出世的豁达之心做入世的寻常之事。而当一个人拥有足够大的格局，对世界对人生自会生出更多的敬畏和谦卑之心，姿态也必然是越放越低。有句话说，水低成海，人低成王。人生有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以此来形容苏轼的一生最适当不过了。在经历了人生起起伏伏之后，晚年的他早将荣辱得失都看作浮云了，就连生死大事也能够视之等闲。被流放到海南时，他已是60多岁的高龄，在这样的年岁要告别家人，翻山渡海去往荒芜之地，换作别人可能只会越想越悲凉，然而他呢却很快的释然了，潇洒长叹，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其绝冠平生。来都来了，那就把它当作人生难得的见闻，好好过日子吧。在那天涯海角之地，他完全丢开了身份的束缚，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人，和当地老百姓交友，想着法子的在贫瘠的生活寻找滋味。每次去朋友家喝完酒，迷迷糊糊回去，朋友家的孩子们便吹着葱叶为他相送。他在感动之余又诗兴大发，写下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鱼风。何必对流浪生涯过于在意，哪怕远在千里之外，溪边自有真情的乐声相送。那时的苏轼就像一位返璞归真的少年，心性变得愈发的简单，为人也愈发的诚恳谦逊。他在答谢名诗书中开篇就辞谦与恭地写道，学于才下，作废累年，不敢复齿近身。意思是自己天性卓直，学问低下，因获罪多年，被贬废置，故不敢再居于士大夫行列。与其年轻时的诗作相比，足以见思维之沉淀，境界之升华。对于暮年的苏轼形象，我总会想起他曾给好友董传的一句话，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生活再多的磨难，也从未能够磨灭他的才华和光辉，相反，越是把自己的身段放低，越彰显了他的胸怀和气度。正因为如此，苏轼一生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传闻，人们发自内心的怀念他，敬重他，认可他。《礼记》中有云，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越是有德行的人越活得谦卑踏实，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高度只能够来自于一个人对自我的正视，是知己不足而后进，往山远齐而前行，有放低自己的勇气，也有无畏向前的底气，方为大境界。常言道，人生难逃低屋檐，能屈能伸最坦然。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人只有把姿态放得低一点，才能够看到自身的局限性，以更大的心胸来接纳世事，学会成长。让一个人高贵的从来不是出身，而是修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共勉吧，让我们放低姿态去做人，默默耕耘，养得根深，生命自能够枝繁叶茂。
1: 人生匆匆几十年，其实就是个不断拿起又不断放下的过程，唯有懂得断舍离，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才能让自己过得心身愉快。真正的断舍离不

0: 在于外物的取舍，而在于内心的清静。学会整理自己，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1: 整理自己，首先第一点是整理我们的房间，舍繁杂。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我的生活一团糟，要怎么去改变？其中一个高赞的回答是，当你陷入苦恼，对眼前的生活一筹莫展时，就去打扫屋子吧，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开始改变。演员刘涛曾遭遇过一生中最难的考验，老公投资破产，郁郁寡欢，她不仅要演戏赚钱，还得照顾两个孩子。可即便如此，她还不忘整理家务，每天都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脏了就马上拖，连一根头发丝都要捡起来，平时穿的衣服也会一件一件叠起来，用袋子分类装好。后来刘涛参加了《花儿与少年》，凭借强大的收纳能力和整理技巧，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称赞。鲁豫曾说，刘涛是一个看上去柔弱但内心很倔的人，他喜欢一切井井有条，大到人生规划，小到收纳整理。古语说，明窗净几，有坐卧之安。

更多的是内心的满足。一直很喜欢，房间干净才能够给生活以滋养，让自己更安心地勇往直前。一个人的房间越整洁，生活就会越有规律，精神和状态就会越来越积极，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相反，因为懒惰而放弃收拾房间的人，时间一久，自己的人生就会被繁杂的事物所牵绊。真正有智慧的人，总会抽出时间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让生活变得简单而纯粹。整理自己的第二点，就是要整理我们的情绪，舍抱怨。作家刘娜说，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人的情绪犹如天空中的云朵，变幻莫测，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就会深陷情绪的泥潭，让生活失去控制。曾经看过这样一个短片，早上洗漱时，男主把手表放在了洗漱台上，妻子看见后便随手把表放在了餐桌上。吃早饭时，儿子一不小心把手表摔坏了，男主非常生气地训了儿子一顿，并责怪妻子拿走了手表。妻子解释说是怕手表进水，可男主却说手表是防水的，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男主怒气冲冲地出门上班，快到公司时竟发现没有拿公文包，又立刻返回家，可家中没人，自己的钥匙又放在了公文包里，他只好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匆忙赶回家送钥匙时，意外撞翻了路上的一个水果摊，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离开。后来男主终于拿到包，上班却已经晚了10分钟，不仅自己挨了批，妻子也因为迟到被扣了全勤。

这个世界上啊，没有谁的生活是不烦恼的，亲爱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后愚者只会一味的抱怨，而智者呢，都懂得调整。试想一下，如果你有86400元，丢了400元，你会把剩下的86000元一起丢掉吗？当然不会。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天有86400秒？你会因为400秒的情绪不佳，就让剩下的86000秒都不开心呢？就像周国平说的，不管生命多么短暂，笑着生活，笑着享乐，笑着受苦，这才是人生。当我们学会了接纳情绪，整理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时，你会发现美好悄然而至。整理我们自己的第三点，就是整理圈子，舍烦恼。作家苏曾说，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若他们走进不了你的内心，就只会把你的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我们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人，但并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去苦心维持。前段时间有不少观众发现，老戏骨陈道明竟然是热播剧《人世间》的旁白配音，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声调，饱满又深厚的台词功底，让人难以相信配音之人已年过花甲。翻开他的过往，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的陈道明圈子特别的简单，始终活得独立且清醒。闲暇之余，他会弹钢琴、练书法、画山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他周围的朋友呢，总是笑话他一个人宅在家里，远不如赴一场饭局有意义。而陈道明则淡然一笑，不汲汲于名利，静下心来做一些无用却静谧美好的事，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呢？

多人的关注，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一套社交方式。有时我们总以为朋友越多越好，但其实三两好友远胜万千泛泛之交。人到了一定年纪啊，就要学会精简自己的圈子了，该珍惜的人就珍惜，该舍弃的人就舍弃，永远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唯有学会对自己的圈子做减法，才能够清除负累，舍弃烦恼，越过越好。整理人生的第四点，整理我们的思想，舍杂念。我们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想的太多。当一个人整天被杂念所包围时，他的思想和心灵也得不到净化。正如作家杨绛先生所说，你的问题在于想的太多，而读书太少。人呐，唯有不断的自我审视，断绝无用的杂念，才能够驱除有害的妄念，活出精彩的自己。围棋棋手吴清源，金庸先生曾把他比作围棋江湖里的绝世高手。他六岁时就痴迷于下棋，每天忘我的练习，十岁时便踏进了顶级的围棋圈，开始和最有名的棋手们对弈。13岁时，吴清源赢了来华对局的五段棋士井上孝平，名声大噪。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大赛前的一个细节，每次赴日本下棋，总会先通读一遍《道德经》，因为《道德经》中无为、无我、无欲的思想，让他能够完全抛开一切杂念，理清头绪，从容应对比赛。世间万物纷杂繁华，更何况人脑海里的想法呢？如果不及时清理妄念，就容易困囿于各种琐事，扰乱心性。哲学家叔本华曾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生活中的大部分困惑，本质上都是观念带来的。只有不断的整理思想，我们才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真正的智者会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思路清晰，既不会让生活失去原有的节奏，还能够笑对人生。好了，亲爱的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怎么样，你有没有收获呢？林语堂先生曾经感慨，生活的智慧啊，就在于逐渐澄清，滤除那些不重要的杂质，而保留那些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也是一个删繁从简的过程。

0: 复杂繁琐，收获幸福。学会整理情绪，才能够舍弃暴露外在干扰，活出自我。同时呢，学会整理我们的思想，才能够断绝杂念妄想，稳步向前。我是清新，愿以此篇与大家一起共勉，也愿我们都能够懂得整理自己，在前行的道路上活得清醒且通透，轻松且自在。
1: 人生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个真实的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想要的生活，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0: 一个人

寻找往昔。可生活毕竟充满了人间烟火，赠你一场花开，也会给你一场冷雨。慢慢的，学会了在料峭的春寒里寻找暖意，在季节的转角处期待着岁月发新枝。人到中年，光阴绵长，懂得了沉着和安稳，对生活疲惫却充满希望，对命运接受却不畏惧，如一株小草会挺直了腰活着，并且更好的活着。一直以来都有信念在心里，努力的坚强，不愿让别人看到我的忧伤，心绪偶尔会孤独却不落寞，灵魂终不敢沉沦。独倚光阴的门楣，煮一壶岁月的清茶，把经年往事泡下，不说浓淡，不论暖凉，洗尽铅华的面对

0: 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起柳絮如雪纷飞呀、
2: 啊！啊，拜托，杨絮柳絮可不要飞了，再飞我的敏感肌又要发作了。
3: 不管你在多高的楼层，这毛毛似乎都能飞上来，简直是无孔不入。
2: 是啊，拜他们所赐，最近我脸上的痘痘们又蠢蠢欲动了，真是太愁人了。
0: 小满时节，正逢杨絮柳絮满天飞，这让敏感肌痘痘夫们叫苦不迭。别担心，今天我来教你小满养肤的四步秘诀。第一步，清洁。这时节最好用温水洗脸，并轻轻吸干水分，
4: 不要用擦的。
0: 此外，一天洗脸最好不超过两次，并且选择不含酒精、香精成分的产品来做好补水保湿。第二步，防晒。在皮肤的敏感时期做好防晒至关重要，但切记要尽量选择物理防晒，比如打伞、戴帽子、戴口罩等。外养做好还需内养调理。这第三步就是要避免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锻炼促进新陈代谢，也会让皮肤变得更健康。敏感肌比较严重的小伙伴还可以选择外用药涂在患处，并配合相应的物理治疗，

0: 失调有关系。平时容易着急上火，会导致肝气郁结，脸颊不腻之物会导致肠胃湿热，则会在鼻子周围长痘。还有，如果常有脾胃消化不良的症状，则会在嘴部周围发生痤疮，而气血紊乱则会导致下颌部的痤疮反复发作。长痘痘的小伙伴可以来对号入座，找找原因啦。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点苦瓜算什么？我先吃为敬。
2: 别逞强，实在吃不得苦也是有方法改善的。还有，虽说苦瓜营养丰富，可以防暑降温，但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吃的，有些体质的人可是要量力而行的。
1: 是吗？快给我传授传授你吃苦的经验。
2: 别急，小满时节如何爱上吃苦，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小满时节讲究吃苦，但注意切勿过量。说到吃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苦瓜。的确，苦瓜不仅可以防暑降温，还能清肝明目、补肾润脾、解热除烦，而且其中的苦味素还能够调节食欲。如果不太接受苦味，我们可以先用开水焯一遍苦瓜，减弱它的苦味和寒性，然后呢再加点蜜枣、无花果或陈皮之类，改善口感。适当的吃苦确实有助于清心火、安心神，不过要注意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腹泻这样的不良反应。
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5: 文章是废掉一个人的不是品。美国哈佛大学商贩每天清晨，他们会向富人借1000卢比，然后去进货，卖完可收回1100卢比。到了晚上，他们要还给富人1050卢比，也就是说，他们一天的收入是50卢比。后来纳什告诉小贩们，如果他们不把这50卢比全花掉，每天只需要省下5卢比用于第二天进货。由于复利效应，他们只需要50天就不用再去借这1000卢比的本钱了。但是没有一个商贩这样做，他们常年维持着找富人借钱的习惯。纳什教授说，那些长期处于稀缺状态的穷人培养出了短缺头脑模式，其判断力和认知能力会因为过于关注眼前问题而大大降低，没有多余带宽来考虑投资和认知低下导致的贫穷。在我老家一个18线小镇，最近几年有个故事流传甚广。小镇上有个开酒楼的老板，生意还算兴隆，每年有上100万的流水，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后来这位老板盯上了房地产生意，觉得做房地产一定能赚到钱。于是这位老板卖掉酒楼，赌上全部身家，从银行贷款正式进军房地产。开始动工的那天，鞭炮齐鸣，异常红火，还请了戏班子唱了一天的戏。房子就这么大张旗鼓地开始盖了，可在房子盖起来以后根本卖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几年，小镇的年轻人都涌向了城市，而年轻人又是买房的主力，年轻人走了，房子自然卖不动了。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现在小镇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在城里租房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在这位老板的认知里，只看到了房地产的暴利，根本看不

情小镇经济发展的趋势，最后盖的房子自然都砸在了手里。不久后，这位老板迅速破产，从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到现在众叛亲离，尝尽了人情冷暖。尼采说，眼睛即是监狱，认知越低的人目光越短浅，看不清时代发展的趋势，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一个人很难看清超过他认知以外的事情，也不可能赚到超过认知范围以外的钱。即便你凭借运气赚到了钱，最后也会因为认知不够而亏掉。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很是感慨。有一个村叫董村，董村盛产农产品，比如水蜜桃、蓝莓、土鸡蛋、蜂蜜等等。但由于物流滞后，信息不畅，尽管农产品很优质，还是会经常陷入滞销。而很多农产品都是有季节性的，一旦过了季节就更难销售了。为了不让农产品过季，村民不得不亏本销售，能赚一点是一点，尽可能弥补损失。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一个大学生的出现才改变了现状。这个大学生是怎么做的呢？一是为董村设计了村标，将村标注册成商标，并对农产品统一进行包装设计。二是借助线上互联网推介与线下节日活动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打响董村的品牌。这样一来，销售渠道打通了，产品经过包装设计也显得高大上了，农产品的销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村民依靠农副产品的人均年收入由原来的500元提高到2000元以上。村民的思维僵化，固执地认为农产品卖不出去就只能低价销售，只要不砸在手里就行。但大学生却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想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解决了村民们头疼多年的问题。这就是认知的差距。认知越低的人，思维越僵化。自媒体人张岑曦说过，我们的认知是一把无形的尺子，它丈量着你对外界判断的结果。认知决定行动，什么样的认知就决定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你的思维认知决定了你能达到什么样的人生高度，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美国康奈尔大学有两个教授，一个叫杜宁，另一个叫克鲁格。这两个人联合做了一项调查，研究自负的人跟认知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水平差的人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并且无法认知他人真正的能力。他们无法认知且正视自身的不足及其不足的极端程度，也就是说，认知越低的人越自以为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自媒体人王耳朵讲过一个故事。王耳朵有一位朋友在腾讯干了7年，有不错的网络开发经验。朋友所在的部门也是腾讯内部数一数二的。2016年，这位朋友不满足现状，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可以出去创业，大干一场。他先是投身自己没接触过的健康行业，结果干了1年，损失严重，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后来又想做共享单车，结果因为对共享单车了解不够，还没开始施展拳脚，公司就破产了。以前在腾讯工作的时候可谓是风光无限，如今再想回已经回不去了，可以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特别喜欢法学教授罗翔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一个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和自豪感，因为知识越贫乏，你所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你根本没有听过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对自己无知视而不见。一个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注定会走下坡路。巴菲特曾经说过，我不会想着改变任何人，除非他自己改变。最近读到一本书叫《升级认知》，书中提到几点提升认知的建议，分享给大家。一，不要忽视二手知识。对于想习得某项技能并快速熟练的人来说，一手知识过于细碎、抽象和理论，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学习，而二手知识已经

经过了其他人的验证和筛选，经验价值极高。对于新手来说，学习二手知识比一手知识更省时间，有更高的性价比。从二手知识入手是一个人提升认知最好的切入口。二、信息断舍离。现在大家都提倡断舍离，比如你只购物不清理，只会让家里囤积的物品越来越多。其实学习也是如此，看似每天接触了大量的碎片信息，可有用有价值又有多少呢？所以要学会对信息和知识做选择，舍弃那些不实用的，选择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你一直用价值标尺来选择性的学习，日积月累的沉淀，最后这些知识就像一本本书，会不断垫高你的脚下，提升你的认知。三、做高复利的事情。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一味的去努力是在偷选择的懒。把最宝贵的注意力放在有复利效应的事情上才是一种智慧。上面那张图，横轴是未来能产生的复利，纵轴是当下它的价值。我们应该尽量去做右侧两个象限的事，就是选择做高复利的事情做。最后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你的认知水平会越滚越大。四、别让学校成为教育的终点。很多人大学毕业了就停止了学习，而学习是一件终身的事业。别让学校成为教育的终点，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樊登说过，只有读书才能让你跟过去的人交流，穿越时空，跟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地域的人、不同国家的人展开思想上的交流。想要提升认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学习，大量读书，终身学习。作家刘润有句话我很喜欢，对于你做不到的事情，请说超出我的认知，别说不可能。那些超越认知的可能才是机会。认知水平决定了你是否正确的做事更重要。

0: 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活在自己情绪和过去的经验当中，也不会活在一个狭隘的认知里。
1: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困住你，只有你能困住自己。人活一世，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是因为心里装错了东西。不活在别人眼里，也别活在自己的情绪里，才是为人处事的大智慧。不要活在自己的情绪里。网上有这样一句话，生活中 90% 的烦恼并不是因为烦恼本身，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所带来的烦恼。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沉溺在自己的情绪里太久。有一位作家在打车时，无意间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车里干净整洁，不仅提供可乐、果汁、热咖啡，还有不同的报纸及各电台的广播节目单。他刚上车，司机就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卡片上写着，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最安全、最省钱的送达目的地。作家好奇地问司机，为什么别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抱怨堵车、抱怨收入，而你却这么喜悦，还提供这么周全的服务呢？司机回答道，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像其他人一样经常抱怨，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如果停止日常生活中的抱怨，能让任何人走向成功，所以我决定改变自己。格言联璧中有言，有才而性缓，方属大才；有志而气和，思维大志。生而为人，有情绪是本能，不被情绪牵制才是本事。情绪就像水，易疏不易堵。改变自己的心态，才不会让负能量在我们心中堆积。不要活在自己的认知中。看过一个段子很有意思，孙悟空在蟠桃园把七仙女定住了，居然就只知道偷桃子。可是没办法呀，猴子就只有偷桃子这一种认知。不接触新事物，不打破自己认知的人，会渐渐地在自己的圈子内固步自封。曾在杂志上看到一个预言，上帝想改变一个乞丐的命运，就化作一个老翁前来点化他。他问乞丐，假如我给你1000块钱，你如何用它？乞丐马上回答说，我可以买一部手机呀，这样就可以用手机同各个地区联系，哪里人多就去哪里乞讨。上帝很失望，又问，假如我给你10万呢？乞丐说，那我可以买一部车，这样我以后出去乞讨就方便多了。上帝很无奈说，假如我给你1000万呢？乞丐激动地说，我可以把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区买下来。上帝略感欣慰。这时乞丐突然补充一句，到那时我可以把我领地里的其他乞丐全部撵走，不让他们抢我的饭碗。最后上帝无奈地走了。很多时候真正限制一个人的不是经济上的贫穷，而是认知上的。认知贫困是一个人最大的贫困。乞丐的认知永远停留在乞讨上，所以即便拥有1000万，他的命运还是被框在了如何乞讨上。人生在世，世事无常，如果太固执，就容易走进死胡同。想要改变，必须突破自己的认知局限，否则就会白白错过大好机会。不要活在自己的经验里。说一个发生在美国休斯顿市的真实故事。2017年飓风

0: 人民们看到后完全没当回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休斯顿当地虽然经常下雨，但之前全年的降雨量也才34英寸。谢伯德博士所预言的短时间内降雨40到50英寸，已经超过了休斯顿市民能够理解的范围。几天之内就下完一整年的雨，这怎么可能？因为和过去的经验发生冲突，所以休斯顿市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了预警，但没想到真的这么糟糕。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和休斯顿的市民一样，容易被过往经验的束缚，结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位作家说，过去的已成为过去，每一天都是新的，经验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贵。为了避免被经验束缚住手脚，要时时将自己清零。人生的无限可能往往就藏在每一次清零之后。不要活在自己的过去。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有时候不是烦恼选错了人，而是人主动选择了烦恼。有这样一个故事，年轻人整天愁眉苦脸，为了让自己快乐起来，他不远万里找禅师求教。禅师看年轻人背着巨大的包裹，就问年轻人包裹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年轻人说，里边装的是他以前的眼泪、痛苦和挫折，他们很宝贵，所以他时刻背着他们。禅师没说什么，示意年轻人和他一起坐船渡江。船靠岸后，禅师让年轻人把船只扛着继续赶路。年轻人很不解说，大师，这船太重了，普通人的肩膀是扛不动的。禅师点点头说，你说对了，太重的东西背上后就会寸步难行。这下年轻人才顿悟了，人要想走远路，必须看淡来路，才能轻松上路。常言道，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人生何必纠结过往，只要放下便是晴天。不活在自己纠结中的人，才能大步走向未来。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有思想牢笼，这座牢笼有经验打造，牢不可破。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活在自己的情绪和过去的经验当中，也不会活在一个狭隘的认知里。从今天起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打开这座思维的樊笼，那天你便不再是从前的自己。
1: 是不是领略过光彩流离，就希望少一点纸醉金迷，最开始的人

0: 一个人的成败得失都藏在他的格局和态度里，真正格局大的人所走的每一步都在化解心里的抱怨，默默地打通跨越阶层的路。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心态好，格局就大了，一起来分享。白岩松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曾提到一个学生，学生说自己正在遭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简直不想活了。一问具体什么事才知道，是他没有考上清华的研究生。听罢，白岩松问他，你以为这叫挫折吗？其实不是啊，真正的挫折是跟生命相关的大悲大落。

0: 只是因为格局太小了。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在沈阳地区157.828公里处金五台至新民收费站之间顺时针方向主线截流，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满满味泉，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4: 好，知道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4: 好好，我知道了。
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3: 可是，
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接。
6: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6: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2: 也许爱情并不需要你用誓言去证明，只要坚定地把那个人放在心里，让他从行动中感受到就好。陪伴是岁月赋予的最深情的一件事，不离不弃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爱。当你老了，你依然是我生命里最大的欢喜。时光会证明你对我有多重要。
13: 爱一个人，常常会想象未来的样子，在每一个四季，每一个

与黄昏都与他并肩而行。两个人不用说许多的话，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能确定对方的心意。有人说，喜欢是乍见之初的心动，而爱是历经岁月后的尊重。我们熟悉彼此的小习惯，包容彼此的小毛病，只要身边的人是他，任生活风起宇宙，你也依旧能够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年轻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因为一个人的外表而着迷，可时间久了，才发现对方的脾气、爱好和三观都与自己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只能够将深爱归于平淡，再从平淡变为陌生。真正能够相处下去的爱情，是除了容貌，你还会爱他的思想、人品和灵魂。是当他白发苍苍、皱纹满面的时候，你还愿意握住他的手，温柔地告诉他，往后余生，风雪已成，深情不减。我见过许多人说爱的样子，但只见过少数的人能够在年少的激情退却之后，依旧深爱不已。也许爱情并不需要你用誓言去证明，只要坚定地把那个人放在心里，让他从行动中感受得到就好。陪伴是岁月赋予的最深情的一件事儿，不离不弃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爱。当你老了，你依旧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欢喜。时光会证明你对我有多重要。

0: 有人问我，真正在乎一个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真正的在乎是可以舍弃自己，把最好的留给你，因为真正的在乎是在乎你的所有。
1: 有人问我，真正在乎一个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想是某一个瞬间，你想起那个人，

世界都会变。你的心情总是追随着他的状态忽高忽低，时雨时晴。哪怕他偶尔会忽略你，哪怕你的心意他并不领情，可是真正的在乎一个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意的。看到他发来的消息会忍不住第一时间回复，会在意他发的每一条动态，会关心他今天过得好不好。你的每次关心背后都藏着深深浅浅的爱，希望他能够读懂，或者只要不被拒绝就好。当你下定决心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不会过分的计较结果，只想在下雨的时候成为那个可以为他撑伞的人，只想在他陷入困境的时候成为那个可以给他依靠的人，如此便好。因为真正的在乎是可以舍弃自己，把最好的都留给你。因为真正的在乎是在乎你的所有。

0: 有人说，真心相爱的人大概是让人觉得踏实又心安。爱我的人，谢谢你，希望此生我的怦然心动是你，我的满心欢喜是你，我的共赴白头也是你。
1: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从此你的世界春暖花开，雪花冰融，好像之前经历过的所有心酸和等待，都是为了换来和他的遇见。你是不是也曾这样经历过太久一个人的时光，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在失眠的夜里静静听着窗外的雨声发呆，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孤单的剧情，久到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过着没有什么波澜也没有什么惊喜的日子，直到有那么一个人出现，他跨过人海走向你，从此有人在吃饭时帮你挑出碗里你最讨厌的葱花，有人在下雨时

有时候回忆并不是有多想回到过去，而是有关于那段记忆我们还有些遗憾，还有些内疚。日子不会总是停留在过去，那些确信无法重来的就让它随风而去，你也是该放下了。试着往前走走，也许最好最美的就在下一站等你。

听到熟悉的背影会以为是他，听到熟悉的声音会以为是他，也以为是他开门回来了。当一个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身边的一切都已经烙上了他存在的痕迹，在每一处走过的地方，在每一段温暖的记忆中。而将一个人从生活中剥离是残忍的，因为这意味着过去的爱与承诺都不再作数，也意味着将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要以陌生人的身份彼此路过，彼此无言。某些时刻也会想，既然没有结局，又何必浪费相识一场。有些人不如从未相遇，有些心动不如从未发生。你知道吗，失去并不是最让人难受的一件事，真正让人感到难过的是曾经熟悉如今陌生，是彼此明明都认识对方，后来却成了见面也不打一声招呼的人。失去之后，想知道你是否也会拥有和我一样的心情，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起了对方，突然就红了眼眶。有时候回忆并不是有多想回到过去，而是有关于那段记忆，我们还有些遗憾，还有些内疚。但日子不会总是停留在过去，那些确信无法重来的，就让它随风去吧，是吗？试着往前走一走，也许最好、最美的就在下一站等你。

0: 爱是一瞬间就可以决定的事，而离开不是。离开是由无数个失望的瞬间积累起来的。当我们决定放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不是不爱了，而是明白了，即便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出现在你的未来。毕竟人心经不起冷漠，爱经不起疏离。
1: 有位听友留言说，爱是一瞬间就可以决定的事，而离开

0: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22连整，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夜莺啼绿柳，皓月行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类植物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开始成熟。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24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道既全的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麦穗初齐，稚子焦，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齐，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又叫祈蚕。在距今2000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机，其能将煮熟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合并制成生丝，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现代蚕桑产业正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

我是主播樊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司马相如2000年前的男神是怎样炼成的。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哦。在历史上，晚清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曾给卧龙岗诸葛草庐题有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在他看来，西汉时期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两个复姓司马的人，而其中之一就是被后人奉为男神的司马相如。说他是男神，是因为他自带玉树临风的气质，同时拥有超乎常人的才情。司马相如饱读诗书，不仅把词赋写得富丽堂皇，还把古琴弹得行云流水。他凭借卓然的才华赢得了爱情，获取了功名，从一介无名小卒变成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实现了人生的逆袭。词赋助力得赏识，最飒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家里人认为贱民好养，

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辨其体，以伪其之意，是一句惩罚，与当时甚不同。司马相如为汉赋建立了固定形体，之后的赋家们都以此为模板。与他并称汉赋四大家的杨雄也十分推崇他的作品，曾毫不掩饰地赞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话所至也。因为众人一致的肯定，他被奉为词宗和赋圣，他的才华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肯定，也为后人所称赞。鲁迅先生还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道：武帝时文人，赋墨若司马相如，文墨若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位文脉绵亘、沾盖百世的词赋大家，无人能及的文学才华和成就，为他博得了一世美名。琴声吟曲美人心，最帅的音乐家。投奔梁王后，司马相如本想着一展才华，哪知道没过多久梁孝王就死了，他不得不返回成都老家，生活得十分艰难。而与他交好的临邛县令王吉得到了这个消息，便盛情邀请他到家里住，礼数还尤为恭敬。当地的妇人卓王孙听闻县令家有贵客，便设宴邀请，以尽地主之谊。酒兴正浓时，王吉取出一张古琴给司马相如：我曾听说你喜好弹琴，不妨弹奏一首。司马相如接过琴，凝神静思。他久闻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相貌清丽，才艺不凡，还知道她刚刚成为望门新寡，正好待在家里。不一会儿，一首意欲悠长的《凤求凰》便从弦上缓缓流出，整曲动情之真切，韵味之深沉，无不让人心动。恰逢卓文君精通音律和文学，站在不远处的他听到如此美妙的音乐，不禁撩起屏风的一角，探头往里看。只见琴桌前端坐的司马相如英俊潇洒，他不俗的气派和风度深深让他着迷。他的琴声里还有说不尽的情真意切，有道不完的爱恋痴缠，一声声都击中了他的芳心。宴会结束后，司马相如辗转通过卓文君的侍女表达了爱慕之心，卓文君立即明白了司马相如的心意，当夜投奔于他。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去了成都，可家中一无所有，穷困不堪。于是他们又认真商量了一番，决定回到临邛县开一家小酒炉。卓文君抛下千金小姐的架子当炉卖酒，司马相如舍去文人名士的身份洗涤餐具，两人夫唱夫随，自得其乐，看到了转机。檄文换来民怨平，最牛的政治家。汉武帝时期，经过几年苦心孤诣的经营，国力日益强盛。在得知西南夷的重要地位后，汉武帝便生出了开发西南夷的念头。唐蒙奉命前去，但是他征发巴蜀立足，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给百姓造成了巨大负担。同时，唐蒙还以战时法律处死了违令的大帅，一时间引得当地百姓民怨四起，反抗不断。汉武帝得知后大怒不已，及时派司马相如去问责唐蒙，安抚百姓，稳定边陲。为了说服百姓，实地考察民情后的司马相如发挥自己的特长，写了一篇《御巴蜀檄》。在文中，他用气贯长虹的词语，同时他还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并隶属天子的一片诚意。这篇檄文言辞恳切，极具有感染力，巴蜀百姓们很快转变了对抗汉王朝的态度，一场箭在弦上的冲突就这样化解了。汉武帝对此非常满意，也对司马相如独到的政治眼光颇为欣赏。不久，其他彝族也想归附汉朝，汉武帝向他征询意见。司马相如审时度势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开通西南夷势在必行。汉武帝便派他再次前往西南夷，与众人商量具体事宜。可始料未及的是，蜀军当地的老人们和朝廷内部的很多大臣都认为西南夷地处偏远，管理困难，不具备开发价值。司马相如再次写了一篇《南蜀父老》，循循善诱。

0: 又的向朝臣和百姓说明了此番举措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结果可想而知，西南夷被成功开通，这也成了司马相如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幕，他因此被称为安边功臣。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开通西南夷是为一项明智之举，它不仅维护了汉王朝的大一统局面，还促进了中原与西南边疆的经济贸易往来。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话，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纵然司马相如有着非凡的辞赋才华，但他两次成功出使稳定西南边疆，并让西南夷归附于大汉疆域，也称得上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治世能臣。在西汉时期，文才斐然的辞赋名家不胜枚举，但在这些人中，唯有司马相如称得上是汉大赋的奠基者和先行者。然而他的才华还不止于此，他是伟大的文学家，凭着笔下的一字千钧得到了可慕的功名。他是卓越的音乐家，凭着指尖的缱绻柔情赢得了美人的芳心。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凭着心中的智慧谋略增进了民族的团结。有人说，成功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事实也是如此，卓立一世的司马相如以才华取胜，所以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亚楠将带您一起解读《阿 Q 正传》，去体会一个可笑之人的四个生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主播亚楠，今天来分享这篇叫《阿 Q 正传》，一个可笑之人让我们看到的四个生活真相。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公开直言，我所有的作品都比不上阿 Q 正传，甚至愿意用自己所有的小说换一部阿 Q 正传。阿 Q 正传是鲁迅先生小说集《呐喊》中的一部中篇小说，自发表以来受尽追捧与偏爱。小说主人公阿 Q 是一个卑微到底层的小人物，鲁迅先生用荒诞的语言写尽了他荒诞的一生，连个正经名字都不配有的阿 Q 是可怜可憎又可笑的，但笑着笑着就让我们看见了残酷的生活真相。蓦然发现，先生笔下可怜可憎又可笑的成年人永远真实地存在着。失败者总逃避现实，阿 Q 何其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彻头彻尾的人生输家。他无姓无名无籍贯，无家无经历无固定职业，这样的人注定被人轻贱，偏他作为一个六无人员不以为耻习以为常。有一次旁人说，和当地颇受人尊重的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还比他的秀才儿子长三倍呢。赵太爷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阿 Q 表面一言不发，甘愿丢掉姓名，但不一会儿就想通了，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这样的自我安慰逐步形成了他特有的精神胜利法，即在假想中克敌制胜。每一次现实中的挫败都要用加倍的精神胜利弥补。譬如当他被人揍了，毫无还击之力，只是在那人走后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把那人视作儿子，平白无故在辈分上抬高了自己，便也能心满意足。哪怕他真的尝到了失败的痛苦的那次，他好不容易赌博赢得很多钱却被抢走了，于是竟自己打自己，觉得好像打了对方一样，又满足地睡去了。失败就失败，为何阿 Q 不承认和面对呢？因为他曾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沦落到

到底层后却依旧自视甚高。他因好吃懒做的脾性又丧失了改变现实的动力，他的精神胜利带着三分自傲，三分怨念，加上四分麻木不仁，只能在幻想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欺自慰。现代社会很多人盲目学着阿 Q， 精神胜利法屡见不鲜，被领导骂了表面微笑，在心中狠怼两句，看见别人事业成功就腹诽他的家庭不幸，大众质疑某流量鲜肉业务能力也能遭到粉丝的暴打不平，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用精神胜利法去将失败归因于外界，而放弃自觉自省，习惯性躺平，久而久之

0: 和乐观才是真正的精神胜利，也会带来现实胜利。弱者偏爱欺负弱者。别看阿 Q 做事失败，做人懦弱，被人欺负的只会怒目而视，精神胜利，但他却会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再剪了辫子，阿 Q 称他假洋鬼子，一见他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有一次不知怎的，迎面骂出秃儿驴来，便立刻挨了人当头一棒。挨打的时候，阿 Q 不仅不敢还手，还指着旁边一个无辜弱小的孩子。这是他惯用的伎俩了，每当与人争执会先估量对手，如果面对有钱有势的如赵太爷，便只会唯唯诺诺任打任骂，面对力气大更蛮横的王胡之流，也只敢弱弱地叫嚣一句君子动口不动手。可是他又如鲁迅先生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阿 Q 前脚被人欺负，后脚遇见了出门办事的小尼姑，本就将女人视为异己的阿 Q 迎上去就是一口唾沫，见小尼姑避而不理，他又上去摸人家刚剃过的头。你怎么动手动脚？小尼姑满面通红，引得旁边酒馆的人纷纷注目，这让阿 Q 更来劲儿了，仿佛自己的熏液得了赏识，于是用力拧着小尼姑的脸，嘴里说着不分荤素的话。在小尼姑的落荒而逃和众人的哄堂大笑中，阿 Q 刚刚被踩在脚下的自尊和自负似乎得到了满足和膨胀，像极了许多人在事业生活得不到成就感时，没有对同类或弱者惺惺相惜，反而对着他们摆谱找茬，不屑一顾，甚至随意打骂，把自己的痛苦施加在他们身上，沉溺于欺下的快感来掩饰自身的软弱。这些人失败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是心灵上的无法拯救的贫穷，所以可想而知，当他们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会更加毫不留情地把不如自己的人踩在脚下，在堕落中丧失了基本的人性，这是弱者真正的悲哀。真正的强者，快感从不来自于媚上或欺下，而是着眼于怎么一步在磨砺中找寻存在感，在超越中获得满足感。自卑之人最爱虚构成功。阿 Q 欺负女人，欺负弱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调戏小尼姑并挨了那句断子绝孙的咒骂后，阿 Q 思索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第一次对女人产生渴望和幻想。于是在赵太爷家做工时，看着在旁与他闲聊几句的吴妈，他突然扑通冲他跪下，我和你困觉。其实阿 Q 对女人向来存在偏见，认为她们都是善于勾引男人的假正经，但这一跪却暴露了她的自卑。一个想和女人发生关系的男人，却连调情的能力都没有。压抑的欲望成为了她冲动的导火索，她也因冲动受到了惩罚。吴妈大哭着跑去告状，整个庄子都知道了阿 Q 下流的举动，他丢了工作，只得背井离乡。没有人关心阿 Q 在他乡过得怎样，但半年后阿 Q 归来，人们豁然发现他穿的是新夹袄，出手很是阔绰。不久庄子上传遍了阿 Q 发了大财，问他财从何来，阿 Q 说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能被全城唯一的举人看上帮忙，定然是有些能耐，听到的人顿时肃然起敬。阿 Q 随后夸夸其谈城里见闻，这么炫耀一番很是得脸，他的地位都快赶上赵太爷了，这是阿 Q 人生当中唯一的高光时刻。可是事实是如何呢？在众星捧月的飘飘然中，阿 Q 终于被人掏出实话，他所谓的发达不过是加入了小偷团伙，甚至在团伙中也只能做望风的小喽喽，这让人更加鄙夷了。 用虚构的成功营造出优越感，是人极度自卑后的触底反弹，因为他更在乎的是要被别人羡慕，而不是如何取得真正的成功。所以这样的人大多数没成功先成人。在生活中常看到很多人晒高端聚会、奢侈品，三句话不离自己健身、旅行、插花的安逸，刻意要用这种成功让拼搏生活的社畜们艳羡。在学校看成绩，进社会看名利，成为他们努力伪装的方向。但一个人几斤几两不用特意调查，打过几次交道就会心知肚明。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呢？李开复说，是做最好的自己。成功不是比别人优秀多少，而是比昨天的自己进步多少。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看客，鲁迅先生的文章里从来不缺少看客的身影。看客们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不分强弱。阿 Q 每次被欺凌都免不了周围人添油加醋的嘲笑。阿 Q 在城里围观革命党被杀头，回来还当笑谈给庄里人讲，哎，好看，杀革命党，哎，好看好看。当革命党人冲进庄子抢了赵太爷的家，庄上的人虽然很恐慌，但也多了几许快意。阿 Q 也是如此。事件发生四天后，阿 Q 被军队送到了城里的监狱，他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只签下一张形状歪歪扭扭的一个圈，这便成为了革命党整治抢劫偷盗成衣警摆的证据。当阿 Q 被押上刑场，往往的向左右看，一路跟着许多张着嘴的看客，这些人的眼神似乎连成一气，又钝又锋利，如同饿狼，不但已经咀嚼了他说不出的话，并且还要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永远不近不远地跟他走。他第一次感到害怕。阿 Q 死后，关于他的舆论自然都说阿 Q 坏，但更多的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这个可笑的死囚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让他们白跟了一趟。验证了鲁迅先生说的看客心理，他们未必真的相信，只是觉得好玩有趣。这时候如果你去辩证，那就是使大家扫兴。阿 Q 死了，但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们至今还活着。从现实生活到社交媒体，看客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看客们依旧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不分强弱。曾经在顶流势头正起时战队的编剧六六，如今顶不住顶流垮台的压力，又试图站回大众舆论，特意以看客身份将自己置身事外。我没有想好跟他解释吃瓜群众的恶俗心理，以及偷窥他人隐私的侠逆心态，还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恰当的在公共媒介散发不正三观。是啊，猎奇是人的本性，为官又不犯法。如果每个人都如此，似乎就不会觉得自己冷漠麻木，也不会发现这个社会冰凉残酷。但殊不知，现代看客的进一步绝不是冷漠的旁观者，或者凑热闹的吃瓜群众，反而能成为人性之恶推波助澜的帮手。如果说阿 Q 人生悲哀是时代之伤，那么因在社会中讨生活就放弃自我的良善与悲悯，那便是我们。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一城柳絮风，风乍起，柳絮如雪纷飞呀。
4: 啊，拜托，杨絮柳絮可不要飞了，再飞我的敏感肌又要发作了。
2: 不管你在多高的楼层，这毛毛似乎都能飞上来，简直是无孔不入。
4: 是啊，拜他们所赐，最近我脸上的痘痘们又蠢蠢欲动了，真是太愁人了。
2: 小满时节，正逢杨絮柳絮满天飞，这让敏感别担心。今天我来教你小满养肤的四步秘诀。第一步，清洁。这时节最好用温水洗脸，并轻轻吸干水分，
5: 不要用擦的。
2: 此外，一天洗脸最好不超过两次，并且选择不含酒精、香精成分的产品来做好补水保湿。第二步，防晒。在皮肤的敏感时期做好防晒至关重要，但切记要尽量选择物理防晒，比如打伞、戴帽子、戴口罩等。外养做好还需内养调理。这第三步就是要避免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锻炼促进新陈代谢，也会让皮肤变得更健康。敏感肌比较严重的小伙伴还可以选择外用药涂在患处，并配合相应的物理治疗。第四步最为关键，是信心和耐心。因为敏感肌的修复是需要过程的，所以请相信化坚持为神奇的力量吧。
0: 知道了这四步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拿出小本本，护肤小课堂开课了，快快记下来。第一步，洗脸要规范，避免使用过烫或过冷的水，否则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还要精简护肤，应使用温和的洗面奶和具有修复功能的医用护肤品，避免大量不必要化妆品在皮肤上堆叠。只有皮肤感到舒适，它才能健康快乐呀。第二步，注意饮食，用好这一招，管住嘴是关键。高油、高盐、高糖、辛辣刺激，对这类型的食物通通要 say no。 啊，对了，要想皮肤不敏感，奶制品和海鲜也要少吃一点哟。第三步，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长期熬夜会让人体分泌功能紊乱，影响新陈代谢，导致脸上起斑长痘。不想皮肤出问题，就要睡好美容觉。第四步，科学防晒。除了选择适合敏感肌的防晒产品外，最好是做好物理防晒，捂着、捂挡，双管齐下，才能全面保护皮肤屏障。都学会了吗？
4: 啊，我的鼻尖又冒出了一颗无敌青春痘，这下都遮不住了。
2: 哈哈，你都多大了还青春痘，过分了啊！谁让普通辣不过瘾，非要挑战变态辣火锅，一顿不够还要连吃三顿。
4: 难道真的是吃辣才召唤来的痘痘吗？
2: 中医理论认为，面部长痘的位置与不同器官的功能失调有关系，平时容易着急上火，会导致肝气郁结，脸颊部位则会长痘，经常吃辛辣油腻之物会导致肠胃湿热，则会在鼻子周围长痘，还有如果常有脾胃消化不良的症状，则会在嘴部周围发生痤疮，而气血紊乱则会导致下颌部的痤疮反复发作。长痘痘的小伙伴可以来对号入座，找找原因啦。
6: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点苦瓜算什么，我先吃为敬。
0: 别逞强，实在吃不得苦也是有方法改善的。还有，虽说苦瓜营养丰富，可以防暑降温，但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吃的，有些体质的人可是要量力而行的。
6: 是吗？快给我传授传授你吃苦的经验。
0: 别急，小满时节如何爱上吃苦，听听专家怎么说。
7: 小满时节讲究吃苦，但注意切勿过量。说到吃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苦瓜。的确，苦瓜不仅可以防暑降温，还能清肝明目、补肾润脾、解热除烦，而且其中的苦味素还能够调节食欲。如果不太接受苦味，我们可以先用开水焯一遍苦瓜，

0: 减弱它的苦味和寒性，然后呢再加点蜜枣、无花果或陈皮之类，改善口感。适当的吃苦确实有助于清心火、安心神，不过要注意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腹泻这样的不良反应。
1: 抛开高智商的人不提，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不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都是逼出来的。
2: 美国总统林肯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和朋友年轻时曾经在农场犁玉米地，但是呢，千犁的马却走走停停，干活很慢。可是有一段时间马走得飞快，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匹马的身后跟着一只马蝇。正是因为马蝇的叮咬才让马跑得飞快，这就是心理学上有名的马蝇效应。再懒惰的马只要遇到马蝇就会跑得飞快，再普通的人只要施加正确的压力就会奋发图强。排球少年中有一句话，正因为没有翅膀，人们才会寻找飞翔的方法。人想要有所突破，必须给自己压力，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站上多高的山峰。曾国藩说，人败皆因懒，事败皆因傲，家败皆因奢。生活中很多人不愿意吃苦，一边碌碌无为，却又羡慕别人的成功。没有人天生优秀，所谓的光鲜亮丽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他们敢于走出舒适圈，不断磨练，变得更加优秀。电影《国王的演讲》中，国王乔治六世和进行演讲，如果是君主专政时期这并不是问题，但乔治六世的时代，皇室以降级为平民，国王的作用就是在特定的场合进行演讲，稳定民心。但乔治六世的口吃却让他连最简单的任务都无法完成，为此他日复一日努力练习，终于在正式演讲时流利地完成了讲说，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停留在原地固然重要轻松，但也成为束缚自己前行的枷锁。古话说，金刚百磨方成利剑，百欲不悔孰为归章。想要变得更好，就必须经历痛苦。那些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正是因为他们愿意与惰性斗争，与痛苦为邻。只有经历过痛苦，才能享受成长与进步带来的喜悦。战胜惰性，努力向前，只有逼自己一把，才能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常听身边有人抱怨，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怎么还在原地打转？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竞争不过别人呢？很多人口中说着努力，其实并未用尽全力。芯片领域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会随之提升。但问题是，这个数目最大只可容纳7纳米。经过近几年的不断研究，科学家们突破极限，最终将硅材料制造芯片的物理极限提升至2纳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极限只是新的起点，无法拥有的能力也只因未被激发。还记得拳击世界冠军张伟丽吗？作为 UFC 拳击赛史上首位夺冠的中国人，他用42秒打败巴西女拳王安德拉德，赢得满场喝彩。在此之前，他也曾经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黑暗时刻。12岁时被父母送去学散打，每次都被师兄们打得鼻青脸肿。17岁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导致身体多处受伤，无法参加比赛。在被选入专业队后，因拉伤腰部面临长达9个月的伤停。跑步、打沙包、练拳，他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但他从未放弃，一路拼搏努力，这样地狱般的训练也终于开花结果。在世界顶级的格斗赛场上，张伟利用拳头为自己赢得荣誉，成就了一段传奇。很多时候成年人的尊严都是能力给的，而能力的提升大多都是逼出来的。云路鹏程9万里，雪窗萤火20年，想要获得成就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想要与他人不同必须走过更远的路。放弃的时候逼自己一次，也许就会拥有。

0: 另一种人生。有人曾经总结当代废物的五大表现，受到众多网友一致认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想要怎样的生活就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因为生活是自己的，人生也只能自己做主。有这样两群打工者，一群打工者认为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过一天是一天，他们吃着便宜面条，住着肮脏的旅馆，干着最不费力的工作。当工厂破产停工，他们的生活也受到威胁，曾经潇洒的打工者最后成为了流落街头的乞讨者。而另一群人同样是打工者，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每天努力拼搏，最终打破地域壁垒，突破社会阶层，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城市的佼佼者。西方有句谚语，想要住什么样的房屋，就要当什么样的木匠。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人生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的人，当你付出一切，自然也会收获想要的生活。正如李嘉诚所说，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最好的生活，就会遇到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所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多成功，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而是看你是否笑着渡过难关。说的正是如此。古话说，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他人能帮你一时，无法帮你一世。想要的东西自己争取，依靠自己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一次，苏轼和佛印禅师去杭州灵隐寺，看到大殿上的观音菩萨手持一串念珠，感到十分奇怪。苏轼问禅师，世人都在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庇护，为什么菩萨手上也拿着念珠？他是在念谁的名号呢？禅师说，也是观音菩萨呀。苏轼更加不解，为什么他要念自己呢？禅师解释道，因为他比世人更加清楚，求人不如求己，靠人不如靠己。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连神明也无法解决，与其依赖别人，不如依赖自己。因为没有谁是谁永远的避风港，总有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扛。一个人最大的贵人只有自己，一个人最好的运气就是硬拼。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人生只有靠自己才能赢取想要的人生，过上想要的生活。刘墉曾说，所幸世界上有逼迫这件事，我们才能超越自己，完成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不逼自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优秀。与其把命运交付在别人手中，不如对自己狠一点，舍得逼迫，敢于承担。当一个人愿意为梦想拼搏努力，也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人呢，总要逼自己一把，当你往前再进一步，你就会发现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那些坎坷崎岖的道阻且长，终将成为一道划破黑夜的亮光。哪怕眼下是万丈深渊，逼自己一把，前方就是万里前程。
1: 宽容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心量大，百福自来。
2: 心量越大，好事越多，是星云大师入佛门数十年所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百年名校四川大学的校训。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是毛主席亲笔题词。古往今来，宽容从来都是一种大智慧。一，心量大度是处世之理。佛曰，度量如同藏金库，量大福大不可量。天包万象，天宽大，地藏万物，地无疆。道长有个爱抱怨的弟子，一天道长把盐放入杯水中让弟子喝，弟子微微皱眉说，咸得发苦。道长又把更多盐撒进壶里，让弟子再尝壶水，弟子喝后感叹，纯净甜美。道长说，生活中的痛苦就是盐，就那么些，不多也不少，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大小，我们感受到的痛苦也取决于我们的心量有多大。 总是抱怨世界不好的人，要知道不是世界太糟糕，或许是自己的心胸太狭隘，导致生活越来越累，人生越来越淡。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有大心量者方能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能成大气候。二，胸怀宽广是帝王之风。据《清史稿》记载，乾隆皇帝活了89岁，在位60年，是所有皇帝中寿命最长者。除了重视养生，或许和他的心量不无关系。晚年的乾隆皇帝腿脚不便，在一个下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周围百官无一人敢上前，只有一个八品芝麻官冲了出来，把乾隆给扶了起来。要知道这个品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众多官员就看呆了，纷纷斥责他官职太小，居然也敢出来惊扰皇帝。结果乾隆却笑着说，应该嘉奖这个人。于是此人连升了2级半，一路做到兵部尚书。这个官员叫做李世杰。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朱元璋身上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朱元璋年老的时候，跟大臣们开庆功宴时，不小心在朝廷摔倒，一人赶紧上前去扶。朱元璋顿时觉得很丢脸没面子，愤怒地将其下令斩首。同样的事情，不一样的结果，高下立判。这与一个帝王的胸怀必然有着直接的关系。必能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凡人具大寿之才者，必有大有其量，此乃帝王胸怀。宽宏大量是为人之道。蔺相如位尊人上，廉颇不服，屡次挑衅，相如仍以国家利益为上，以社稷为重，处处忍让，而终使廉颇负荆请罪。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

0: 人际关系的人也必定不是心胸狭隘的小人，度量狭小往往会遭人排挤，不愿与之交往，没有交心的朋友，大家对其避之不及却不自知。心胸宽容则会散发自身魅力，成为人群焦点，收获更多朋友，赢得佩服与尊敬。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春天。在这个锱铢必较的社会环境里，在这个睚眦必报的人际交往中，心量越大，好事越多，宽宏大量，其乐无穷。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心胸不可狭隘，心量大，福财大。
1: 人生在世，多是艰难。本次分享的是人生最难的是什么呢？句句扎心。
2: 最难熬的时刻是低谷。辛弃疾曾写道：“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万事难如意，生活处处皆辛苦。”每个人可能都会走过一段难熬的日子。处在低谷时，我们孤单、绝望，希望有一双手拉我们一把。但大部分时候免不了失望，而失望的源头又是指望。比如指望别人对你好，指望别人温暖你，指望别人帮助你，最后你会发现你很少能够指望得了别人。成熟的人最应该失去的是对别人的指望，这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警醒。季羡林老先生在《悲喜自度》里所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人间万千光景，苦乐喜忧，跌撞起伏，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助。当你看清了这个事实，你的心就会敞亮很多。身处地心，不如学会自救，变得坚强。熬过去，靠独处消化烦忧，靠心态稳定状态，向阳生长。心中有光，就能更靠近美好。最难做的事情是自律。胡适留学日记有一句话：“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他本是想监督自己。

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高管、学霸、专才、名人，你羡慕的任何人都是和天性做斗争，反复落败又站起来。有这样一句话，生活的磨盘很重，你以为它是将你碾碎，其实它是在教会你细腻，并帮助你乘上生活的细节，避免你太过粗糙地度过这一生。越苦越难，就越要自律，将生活细细的磨，认真去过，修炼出逃离困顿的实力。最难管的情绪是愤怒，在人生这条单行道上，能力的高低并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情绪才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愤怒时愤怒，不甘消沉时消沉，那么他将连一个学习的机会都不能拥有，更别说前进并且走向成功了。情绪不稳定给人们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它影响着人们的婚姻幸福、子女教育、个人身体健康、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情绪失控是场灾难，而最难控的就是那一腔怒火。每个人都会发怒，这很简单，但向恰当的人，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动机、恰当的方法表达恰当程度的愤怒，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意识。有情绪就赶紧喊停，冷静一下，找个独处的空间，听听音乐，或者找朋友倾诉。你不必变成定时炸弹，主动调节情绪，别被怒气带着走，你才能稳稳地走上坡路。最难留的财富是健康。我们半辈子好像都是挣钱、娱乐、攒人脉，唯独忘了健康。去年11月，有位二胎妈妈死在家里床上，她熬夜刷手机是日常。2021年1月4日，拼多多的员工加班到凌晨，下班。

0: 健康去赌，赌赢了就得了精彩，如果输了呢？健康的事输不起，更何况这场赌局不会赢。长年累月身体机能都损耗干净，攒出的病痛你逃不掉。幸存者回忆录里有句，我们浪费自己的健康去赢得个人财富，然后又浪费自己的财富去重建自己的健康。想要什么都别拿健康换，垂老时各类毛病找上身来，你就会明白最值得拥有的还是好身体。健康留得够久，也就拥有了财富，足够笑到最后。人这一生难做的事和该做的事往往是同一件事，熬过低谷，强迫自己去自律，化解掉愤怒的情绪，把健康保持到老，样样都难，但正因为难才值得做。经过未经之事就能获得成长，勇做不敢做的就会经历过，你就收获了自己的铠甲，变得越来越强大。
1: 好习惯才能造就好的成就，一个人最好的风水不是五官，而是习惯。
2: 苏格拉底说，一个拥有良好习惯的人势必会有与众不同之处，不需要有十分出众的外表就能让他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习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而性格则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好习惯才会有好风水，好风水才会有好人生。好的习惯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越自律越出众。咏梅凭借电影《地久天长》成为了中国内地首位柏林电影节影后，并在第32届金鸡奖上击败姚晨、马伊琍，获得最佳女主角。有人觉得咏梅是一匹黑马，殊不知这背后是厚积薄发。她25岁出道，49岁才第一次出演电影女主角，这当中有着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守和自律。24年的从业生涯中，即使是配角，咏梅也从未有过片刻放松，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他都不曾懈怠丝毫。咏梅总是片场最早到的一个，他在片场除了拍戏就是坐在机器前看别的演员演戏，吸取经验，有时还会边看边记。等待拍摄的期间，咏梅还会给自己安排表演课程，锻炼自己的演技，让自己始终沉浸在角色里，保持良好的状态。除此之外，咏梅每天都会利用空余时间打磨自己的台词功底，一遍遍的练习，直到自己的严格要求，才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立体的角色。没有工作安排的期间，咏梅也不会让自己放松，她会坚持读书和锻炼，会在看书时带入，也会利用运动使自己保持状态，在机会来临时牢牢把握。咏梅说好的自己，如柏拉图所说，自制是一种秩序，是一种对快乐和欲望的控制。拥有自制力的人会保持初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萧伯纳说，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懂得约束自己的人更能严于律己，自我管理。他们从来都知道约束自己是为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越自律越出众，当你能克制所有欲望，做到自律和坚持，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自省越进步。尼采有句名言，自我反省也能成为战败后

0: 恢复力量感的一种手段。生活中的不如意，终究还是要回到生活中去解决。与其抱怨，不如自我反省。电视剧《猎场》中的郑秋冬是平民出身，心气极高，虽起点落后于人，但他仍渴望登上顶峰。为了赚钱，郑秋冬急于求成，他去尼泊尔。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小满满味泉，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荫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得盈满。时光至好，道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5: 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1: 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我为什么生气，做错了事情就诚恳的道歉，不要阴阳怪气的让别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太宝贵，可不要在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爱意。

0: 我还是执着地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1: 你太想要一个结果了，所以你不快乐。你只是浇了一次水，你就希望这朵花永远为你开，可是怎么会呢？人世间得失取舍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爱而不得，你着急要结果，得不到就又哭又闹，殊不知老天安排的比你自己选到的更周到。我们太年轻了，太理想主义了，以为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然而有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

最近心事重重，然后就被一句话给治愈了。那句话说，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你不要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过好今天就可以。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东西根本就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我们都不必太过慌张焦虑，就先过好眼下的日子，等风来，等花开。

0: 我翻备忘录里存了一段很多年的话，至今依然感同身受。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是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同感。你渐渐的会发现，别人怎么想你一点都不重要，你不用和每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不关心别人的生活，也不希望被打扰。然后你就会知道，曾经苦苦追求的认同感，是你给自己的心灵上的枷锁，自由和舒适才最可贵，哪怕一个人。
1: 我以为

首热闹的歌，治疗叵测的寂寞，习惯没人安慰，也就不觉得多难过了。一个人吃饭睡觉也没关系的，只有在很偶尔的时候，我想我只是走着走着有些累了，而当那个时候，我才会想起你。

想和你一起整理我的旧衣服，但害怕被你发现我只是喜新厌旧的动物。想和你一起去看王家卫的老电影，但害怕我们都不懂其中的道理。想告诉你，现在全世界我最喜欢你，但害怕你在做一场好玩的游戏。

今天我一个人在家收拾了房子，洗了衣服，写了一篇推送，录了3期网络节目。网络节目上周的数据还挺好的，涨了40%。做完这些事，刚好是夜里的23:30。在明天到来之前，我有30分钟用来想你。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夜莺啼绿柳，皓月行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舒黄。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二后迷草死，三后麦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讲究天道既满，人稚子骄，桑叶正肥，蚕食饱。麦田里嫩绿的麦穗已经抽起，在微风中摆动，桑叶长势旺盛，春蚕开始吐丝结茧。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小满当日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之术，并传之于民。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又叫祈蚕。在距今2000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机，其能将煮熟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合并制成生丝，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精致的手工技艺与智慧。现代蚕桑产业正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纹样，都在手艺人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中诠释着新时代的东方丝绸美学。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如今丝绸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已小熟，天味大热。小满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小满也是安然处世的最佳状态。

一起听到的歌曲是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河淌水》。这首歌曲被歌者唱得十分的悠远而又美好，这是来自云南才女朱静熙的演绎，她的声音好似比香格里拉的水还要清澈，非常的随性而又虔诚，简单轻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歌单是每一首歌曲里都多少包含着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和曲调，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充满着彝族风情，这是集结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烧》。来去自如的真假声的转换以及夸张的唱腔，让人听起来是印象深刻的。副歌的部分朗朗上口，好像听一遍就可以跟着一起来合唱。Yes.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充满了一种彝族风情的。那么在西南少数民族是众多的，有一首歌呢是曹方创作并且演唱的，叫《南兰掌》。南兰掌呢是傣族的古语澜沧江，也就是西双版纳的母亲河，它的意思呢是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在这首歌里还加入了傣族的传统唱段，叫赞哈。哈尼族的民歌里面也有一些用了民族乐器的葫芦丝，并且呢还有傣族歌手用傣语参与的伴唱的录制，为大家还原了一个非常真实美丽又有一些原生态的西双版纳。
1: ăn khắc việc màn cán nặn có dù kín hết sẵn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分享的是一组有着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一些歌曲。节目最后留下一首李健创作的《水流众生》，这首歌呢也是他第一次为西藏而写歌。他说第一次看到冰凉清澈的冰川水从地下涌出，所到之处无一不是绿草如茵，牛羊壮美，高原反应所带来的身体考验，以及面对天地山水的精神探索，让他的内心呢如水般自然流淌着臆想和疑问。于是在歌里，他将人生的境遇比作山水的流转。这样的一首充满哲思的歌曲，依旧是用了简单的吉他引出，而且如果你听的次数多了，仿佛可以听到里面的水流潺潺，无论歌词旋律还是歌者的天籁般的嗓音，这都是一首可以净化心灵，让人胸怀辽阔的歌曲。留下这首歌，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千心的朋友来自大嘴巴，非常暖心的歌曲。其实在人的生命当中，跟朋友在一起笑看人生冷暖，神游天地之间，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子，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一组唱给朋友的歌。那么每一首歌呢，都是一段

故事多少都夹杂着真实的人生经历，那些经历让我们成长，而经历过这些人生的坎坷之后，其实你也可以拥有更多，无论遭遇什么都需要更坚强的面对。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曲，这是一首蔡卓妍的《知己》。这个有了一些经历的女孩，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也唱出了她对于朋友的自己的认知。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北京时间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5: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4: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5: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4: 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5: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1: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来到伴你到黎明，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怎么

爱都爱不够是魏嘉义2016年发行的代表作，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收录在同名专辑中。歌曲以以貌取人的社会现象为灵感，通过轻快洗脑的旋律和排比句式，传递自我接纳与反传统审美的核心主题。

胡彦斌和周岩联手打造的歌曲《敬自己不为谁》，旋律超有力量感，歌词似风般洒脱，以歌为敬，献给每一个在逐梦路上勇敢前行的人。

我喜欢在青春去奋斗，喜欢与青春赛跑，因为我觉得在最美年华做最好的事情是青春最有意义的事情。尽管过程有苦有累，尽管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不会跌倒，但是我喜欢这种奔跑的感觉，因为这让我追梦，向梦想出发。接下来请欣赏汪峰的歌曲《青春》。

房东的猫的这首《下一站茶山柳》在我们民谣2022的首轮舞台中获得了最多的观众喜爱度，展现了其深情的共鸣和广泛的认可。

接下来分享的是金玟岐的《痛快》，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简洁明了，没有过多的华丽装饰，更加突出了歌词和旋律的主题。它充满了青春和生命的活力，让人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

我去2000年是朴树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展现了一个跨时代歌手的面貌，充满青年的忧郁、愤怒、哀伤和激情，矛盾而又真实，昭示了朴树浪漫忧郁的气质，更展露出他与众不同的摇滚风格。由于在21世纪之初，既挣扎又饱含希望，朴树的唱腔和歌词都如同犀利的矛，击中了不少人的心房。

成

穿越时空的长廊，祖国的引力牵引着一代代年轻的心。张晚意的这周引力上线，一同唱响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
5: 稳住！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是刘同作词，屈世聪、文艺丁、宋瑞编曲，由许飞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认知和对生活的感悟。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作并演唱，歌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哲理。歌曲从淡然的叙述开始，逐渐深入到对爱情的深情呼唤。

接下来这首是金莎演唱的《若只如初见》，整首歌曲的编曲很有中国古典音乐的味道，笛子、古筝等乐器的运用让歌曲更具有中国风格。

微观世界由何洁、马伯庸合唱，女声部分描述了一个人在梦中飞翔的场景，而男声部分强调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勇敢面对挑战的态度。

天域这首歌是动漫《天域》的主题曲，由胡彦斌演唱，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生死、轮回等主题的探讨，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部动漫的氛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
4: 给您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3: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4: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1: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5: 哎呦，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毛不易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中。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0: 遇见你。
1: 杨坤在酒吧唱歌时邂逅了一位女歌手，他只在某位女歌手请假时才代班来到杨坤驻唱的酒吧。杨坤第一眼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感觉特别想亲近他。两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畅谈了一夜，但几个月后两人不再联系。于是杨坤结束了这段痛苦的单相思，并写出了这首《那一天》。虽然是结束了一段单相思，但杨坤回想起来并不觉得可惜。他说，歌出来了就不可惜。
0: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滴》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在2018年发布的同名专辑《我要滴》同名歌曲。随意的歌，随意的封面，随意的简介，但歌曲的真心真意却并不随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下面这首来自利仙达演唱的《一万光年》，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不断回味和思考。

0: 王凡瑞的这首《鼓楼先生》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人心。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现代人而言，这首歌曲能够产生共鸣，提供力量与启示。
1: 孩子在我眼前跳，

黄龄用音乐搭建的童话世界里，电子节奏如跃动心跳，当歌声响起，疲惫的灵魂瞬间插上翅膀，原来唤醒希望只需一首歌的勇气。此刻让这首 Wake Up 带我们一起去云端冲浪。

不愿回头是内地嘻哈摇滚团体南征北战 NZBZ 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热血与抗争精神的歌曲，以其极具爆发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成为许多人在逆境中坚持自我的精神宣言。

随着旋律的悠扬起伏，郑秀文用她独特而深情的嗓音为我们带来了这首充满情感、挣扎与道德思考的歌曲《初见》。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颂爱情的颂歌，更是一首关于人性、情感与道德界限的探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少年锦时是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该曲目收录在赵雷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中，于2014、10、19发行。《吉姆餐厅》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

走进汪苏泷、徐良的音乐世界，感受写给妹妹的歌带来的温馨与感动。这首歌曲不仅是对妹妹的深情献礼，更是一份对家庭、对亲情的深深眷恋。

下面这首来自魏晨演唱的《旅程》歌曲，描绘了一段充满未知和奇迹的旅程，既有华丽的片段，也有平凡的时刻，

0: 接下来带来的是王心宇演唱的《一二三四喜欢你》，歌曲通过简单直接的歌词传递了真挚的情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表白首选。
1: 我想说一二三四就喜欢你。

小团圆延续了 SNH48 一贯的流行摇滚舞曲风格，旋律动感且富有节奏感，歌曲中融入了电子音乐和摇滚元素，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青春活力。

聆听徐海翘的浮生，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歌词如细密的针脚，缝补起生活的碎片，旋律似潺潺溪流，冲刷着内心的繁杂。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思索，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接下来这首是张芸京演唱的《不再联络》。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和无奈，也让人思考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分离的痛苦。

0: 走进曹芳的音乐世界，聆听被拥抱的荒岛。这首歌曲如梦如幻，用旋律勾勒出内心。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幻胖由许嵩演唱，这首歌曲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身体型的焦虑和追求完美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呼吁女孩子们要对自己宽容一些，不要过于苛求自己的外在形象，

那这首歌曲以陈鸿宇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旋律，勾勒出了一个美丽的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感情和思考，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瓜很甜是由歌手后弦作词、作曲及演唱的歌曲，歌曲听起来就让人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动力火车这个组合是在1997年于台湾窜起的摇滚流行歌曲合唱团体，尤秋兴与严志玲两位台湾原住民歌手组成，是华研国际音乐自幼相识，两人在音乐方面非常的默契。来自他们演唱的《永远不再》送给你们。

福珠是张杰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刘畅作词，长冈成共作曲编曲，视剧青云志的片头曲。这是张杰与郁可唯再续古剑奇谭之恋。

微微深情演绎，这是电影《只有云知道》的主题曲。一曲终了，歌声中一声轻轻叹息，好似在为电影中的主人公未能圆满的爱

为你而来是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5年1月发行的专辑《为你而来》中，于2013年9月以古典乐编曲的形式再次出现在精选集

杨耀用南方小城编织了一场听觉的江南梦，他的歌声像三月的春雨，细腻而绵长。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这首歌为你开辟出一方心灵净土，邀你闭上眼睛，在旋律中邂逅独属于南方小城的浪漫与温柔。

0: 返小城，遥远的故乡。
1: 路况是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

0: 核激素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在这首 Nothing to Lose 中，易烊千玺以低沉磁性的声线颠覆电子浪潮，他的演绎用层叠、和声与颗粒感，嗓音交织，用迷幻曲风铺展追梦之路，嗓音中既有青涩又藏锋芒，让我们跟随节奏，一同感受这青春的炽热。

马潇的歌曲《走散的田野》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民谣的清新与摇滚的力量，旋律悠扬而不失力量感，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整首歌曲充满了对生命、爱情、友情的深刻思考与感悟。

0: 请把它装进木盒留给我。
1: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充满文艺气息的民谣歌曲，周星辰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清新脱俗的感觉，旋律简单而动人，歌词则像是一首优美的诗，描绘了一个夜晚未眠的姑娘的内心世界。
2: 月初上

0: 崔恕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他将自己对初心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歌声中，使得歌曲更加具有情感共鸣力。他的声音既温暖又坚定，完美诠释了歌曲初心的主题和情感。
1: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准备好与 TZT 和余佳运一起向爱出发了吗？这首歌曲充满了爱的元素，旋律动人心弦，歌词深情款款。它不仅能够触动你的心弦，更能让你在爱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

0: 改变。
1: 我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为大家带来一首特别的歌曲，来自鹿先森乐队的《失眠》。这首歌收录于他们的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中，由贝贝作词作曲，可谓是情感与才华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的主题围绕着失眠展开，如果你此刻正被失眠所困扰，或者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相信这首歌会陪伴你度过不眠之夜，成为你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慰藉。

最为难的体贴是由姚若龙作词，吕方演唱的。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吕方的专辑《爱飞翔》中。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吕方独特的嗓音，表达了人们在感情中难以言表的体贴与关怀。

0: 巧巧是由暗杠和词作者小陈合作的《怨歌如画》三部曲中的第一曲。小乔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画面，小乔横跨小溪，小溪绕村流淌，村庄宛如一位美丽的姑娘，姑娘的手轻轻撑在小乔上，
1: 小乔

0: 小桥上。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24-9000。

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

0: 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铁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李晓东的《关于理想的课堂》是一首校园民谣，收录于1996年6月15日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珍藏版1983到1995》中。

程璧在万物有灵中尝试了新的音乐风格，加入了世界音乐的色彩，歌曲采用了极简的编曲，注重留白，但同时融入了班卓琴、弦乐、吉他、大鼓和小号等乐器，声音层次丰富。歌曲高潮部分还加入了动物的声音，如大象的长啸、犀牛的奔跑声，增强了歌曲的质感和气势。

张达飞的《放放》是一首由他本人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歌曲的编曲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与张达飞独特的嗓音相得益彰。

熙熙攘攘由金志文演唱，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江湖风情和兄弟情谊的元素，让人感受到了江湖中的荣辱与挫折，同时也表达了人生中的无常与离别。

樱花粉命名，象征着初恋的甜蜜和青春的美好。编曲中融入了大量的钟声元素，象征着从青春到成熟的成长过程。钟声不仅代表了校园的上下课提醒，也预示着幸福的未来。

《生僻字》由陈珂予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对汉字的赞美和歌颂，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同时也呼吁人们要珍惜和传承中华文化。

光良演唱的歌曲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中？尝试新曲风及唱腔，歌词就如同在传达自己目前生活状态般自问自答，也把光良这位虽孤独但自由的黄金单身汉内心世界赤裸呈现。冷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金五台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歌曲《晚安》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为听众带来了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感觉。它以柔和的吉他和轻盈的鼓点开场，随后逐渐加入了丰富的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主唱的声音柔美而富有感染力，让人沉浸在歌曲的情感中。歌曲的编曲紧凑而精致，展现了丢火车乐队对音乐的细腻把握。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是郝云演唱的歌曲，由郝云、王庆作词，郝云作曲，收录于郝云2010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2011年，郝云凭借该歌曲入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最佳单曲制作人。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喊，我又想到了现实的生活。

庄心妍的这首《做最好的我》是其专辑同名主打歌，歌曲流行朋克曲风，搭配最佳词作《开出玫瑰的伤口》，被时光染尽的颜色，即便一路孤独打马而过，也要做最好的我。

双笙演唱的歌曲《采茶记》，以茶童四宝的视角讲述了采茶时节的一系列生活片段，展现了活泼有趣的采茶生活。其轻快明朗的词曲风格在古风歌曲中独树一帜。

最美的中国是由九月奇迹演唱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赞美之情。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声音乐，简洁清新，意境深远温暖。简约的旋律配以优美的歌词，将轻盈愉悦的主题不断推向高潮。难忘的旋律和慰藉人心的歌词让人感触颇深，尤其值得推荐。

Love With You 是 TFBOYS 带来的一首青春洋溢、爱意满满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 TFBOYS 成员们出色的唱功和默契的配合，更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快来聆听 Love With You 与 TFBOYS 一起感受爱的力量，让青春更加绚丽多彩。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哈，好漂亮啊！
4: 那是，走喽。
3: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4: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7: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8: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7: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8: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4: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8: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4: 好，关了它。
1: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9: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刘美玲演唱的这首《在浴缸蝶泳》。歌手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摆脱这种平淡的生活，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歌曲《爱你》是王心凌的第二张专辑《爱你》的首播主打歌，邀请了同门师兄黄尚伟负责演唱开头 rap 的部分。

彭坦的《孔雀》是一首极具艺术气息的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首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和深入人心的歌词，展示了孔雀开屏般的绚烂与孤独。

Love's in Your Eyes 是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的插曲。这首迪士尼风格的歌曲由国际团队为电影量身定制专属情歌，并由袁娅维深情演绎，绚烂音符谱出动人旋律，唱出了爱的甜蜜小确幸。

陈翔的歌曲《异响》融入了古风元素的音乐风格，丰富多变的编曲，特别是歌曲中颇具感染力的歌词，带我们走进陈翔的音乐世界，

Man Acoustic Ver， 用张艺兴清澈的声线搭配吉他，演绎出浪漫至极的情歌，每个音符都直击心灵，仿佛与你进行的一场深情对话。在繁忙的生活中，不妨静下心来，让这首歌带你走进一个只属于你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份纯粹与美好。

一首《赵赵的启程》送给大家。这首歌没有华丽的嘶吼，只有吉他、钢琴与真挚嗓音的和鸣。启程吧，顺心而行，你会听见风穿过原野，而自由就在脚

0: 下面这首歌曲歌词铿锵有力，凸显北方豪情，请欣赏何静带来的《向北方》。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荒，北方，北方，我的北大仓，这首歌就唱出了东北当年的辉煌。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4: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3: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4: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3: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4: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1: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0: 阿四的歌词佳句频出，妙不可言，而他又善以变化多端的曲风包容万象，动静总相宜，快慢皆如意，每一首都轻描淡写，却又戳中人心。一起来听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

0: 这首《认真的老去》在民谣基底中加入口琴点缀，曹芳和张希用松弛的演唱诠释了老去这个沉重命题。歌词中皱纹是礼物唱出了那份豁达，合唱部分更犹如时光叠影，很是动人。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

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自视者是张碧晨演唱的歌曲，新歌打破以往情歌专属的刻板印象，动感十足，节奏鲜明，大胆尝试 EDM 曲风，新鲜的旋律加上张碧晨独特的唱腔，像是一颗重磅炸弹被扔出，揭露内心炙热的渴望。

时机是陈白羽的一首经典作品，歌词中充满了对时机的渴望和无奈。歌曲开头就用活在当下如天生不爱言谈，天不懂事变来形容自己，表达了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张典的音乐风格被形容为诗意民谣，城南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继承了民谣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旋律，易于聆听和传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5: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6: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7: 陆水摇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

这首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的》主题曲《模样》写进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成长与挣扎。老狼以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将返璞归真的精神娓娓道来，极简编曲搭配校园民谣的质朴质感，让这首探讨初心的歌如冬日炉火般温暖又直击心灵。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是陈晓东的《猜猜猜》，这首歌深受广大听众喜爱，歌曲表现的是在爱情中的不确定性和猜测，以及对未来的未知感，非常有共鸣和感染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这首歌的好听程度绝对没得挑。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一次相遇都值得被珍藏。王大培的一次相遇，用音乐记录下了这份美好，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时光印记。这首歌的旋律悠扬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让人在聆听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美好的瞬间。

相爱的最后一天是一首充满感慨和深情的歌曲，林志炫用他动人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成功地将歌曲中所要表达的爱情传递给听众。整首歌曲的情感饱满，让人在聆听过程中产生共鸣。

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是他出道十年的诚意之情感真实而明澈。李玉刚把出道十年的心路历程融入明快的旋律之中，和他之前的曲风颇有不同。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吉他声显得意味深长，歌词简单浅白，朗朗上口。李玉刚没有以女声演绎，而是换成高音低音轮流切换，行云流水地倾诉完歌曲的感情。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莫龙丹的单曲《舍不得你》以浪漫清新的曲调为主调，融合了古筝等多种乐器，颇具中国传统风韵。歌曲旋律悠扬，女声动听婉转，令人回味无穷。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青鸟与狮子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通过其深情的叙述和丰富的意象，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6: 他盼春是用阳光来

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一段经典传奇。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与西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歌词质朴率真，旋律简洁明晰，启发了无数青年的音乐梦想，纷纷弹起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想象的翅膀。

言承旭的声线如醇厚咖啡与沈月清甜嗓音交织成冷暖交融的听觉体验。这首两人合唱的电视剧插曲《我好喜欢你》如糖霜洒落，既有对话般的默契，又暗藏年龄差的戏剧张力。听他们的歌声，一起感受这份甜蜜与美好吧。

九月九的九是陈少华的代表作，由陈数作词，朱德荣作曲。该歌曲曾获得第三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2016年10月，该歌曲获得第二届内地华语金曲30年经典歌曲奖。

凉凉的歌词是刘畅为古装玄幻仙侠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量身定做的，由音乐制作人谭玄谱曲，并邀请张碧晨和杨宗纬演唱。刘畅在创作前数次阅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原著小说，因为整部剧里有太多让人心凉的劫难，但又有一个让人温暖的结局，所以刘畅写这首词也是为了传递给观众凉中带暖的感受。好了，那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接下来这首是周迅演唱的《绿》，迷恋每一夜，失重的感觉。这句歌词表达了主人公对恋爱的痴迷和沉醉。恋爱中的人们总是会感到心跳加速，仿佛失去了重力一般，这种感觉让人无法自拔，

伟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刘勇作词，黄伯勋和廖静怡作曲，杨佑贤编曲，罗宇轩制作人。歌曲以黑咖啡为主题，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坚强，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

0: 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很高兴我们又相聚在司机早上好。每天面对繁杂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我们不仅要学会调节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还要多多储备健康养生小知识，全方位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必须要做手术才能治愈吗？医生告诉你真相。
3: 如果你脖子痛、腰痛，去做检查呢，发现有椎间盘突出了，发现有骨质增生了，甚至有椎管狭窄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做手术才能治好它呢？那其实答案是并不一定非得要做手术。那你可能会问，我现在呀已经是颈椎痛连着这个手麻了，我现在已经是腰痛出现了腿部麻木了，那这个时候椎间盘都已经跑出来了，你再用这些非手术的方法，用这些保守治疗的方法，用什么中药针灸刮痧艾灸的，那椎间盘能回去吗？那椎间盘回不去，我这个病怎么才能彻底治好呢？那其实啊，很多人会对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有一个误解，他认为想要彻底治好，必须把这个椎间盘给它去掉。那我们来想一下，你猜一猜，平时啊这些不脖子疼的、不腰疼的人群，他去做一个 CT 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颈椎间盘或者腰椎间盘的突出呢？那我告诉你，只要年纪啊在这个50岁、60岁以上，你会发现呢，大部分人呢都会出现这个颈椎间盘或者腰椎间盘的突出，甚至你别说50岁以上，30-40岁的人很多他都有突出了。但是他一定会脖子疼，一定会腰疼吗？不一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髓核并不一定会直接卡在神经上，它没有卡在神经，没有引起周围的组织的炎症和水肿，它呢就不一定有症状。第二个，就算是椎管狭窄了，我们的这个椎管啊，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呢，椎管呢是不是就是放我们脊髓的这个地方？

开始呢出现了这个腰疼，疼的厉害，我呢查出来有椎间盘了，突出了，压在这个神经上，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这个髓核直接压上了，而是髓核周围出现的炎症和水肿压在上面了。我们呢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方法消除了炎症和水肿，那么炎症水肿消退了，那么自然的压迫减轻了，压迫消失了，你的症状呢就能缓解了。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做完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呢，过段时间照样又复发了。其实呢我们想去治疗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椎管狭窄的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保持一个好的姿势，好的习惯，比如说呢别长期的低头，别长期的久坐，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锻炼呢颈部或者是腰部的它的运动系统，比如说呢它的肌肉啊，去锻炼它的关节啊，去增强局部的，去消除这些无菌性炎症啊。而如果说你平时呢没有去做好这种康复锻炼，没有去做好更好的这种锻炼的话，那你就算做完手术之后，那可能过段时间也是容易复发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都不需要做手术呢？也不是的。如果说你是硬性卡压，就是我的椎间盘直接卡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脊髓上，或者卡在了这个神经根上，它呢中间没有缝隙，并且呢没有这种无菌性炎症，就是卡死了，引起了这种啊这个神经长期的卡压导致的病变。比如说呢你发现自己啊长期的手麻，一直麻，完全不缓解，怎么治头都不缓解，并且呢你会发现啊自己啊这个两只手的这个肌力不一样了，就是我左手有劲儿，右手没劲儿，用不上劲儿，并且呢你摸一摸这个感觉也有点不一样了，甚至严重点你发现你这个腿上和你这个胳膊看着开始变细了，甚至呢有出现肌肉萎缩的这种情况了。如果说刚刚有这个苗头，赶紧去进行了手术治疗。这种情况下硬性的卡压，我们再去做这个保守治疗的时候，通常都达不到很好的效果了。所以说呢，你仔细听清了，一定要分情况。如果呢，你保守治疗上一小段时间，效果很好，很快就恢复了，肌力啊、感觉啊都没有受影响，那就没事儿。如果你发现自己啊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并且呢，尤其是啊

0: 和拨打120急救，结果却完全不同。
1: 我们经常科普，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不是太耽误时间了吗？甚至还有人说，等幺二零来了，黄花菜都凉了。那么突发心梗自行开车去医院，和拨打幺二零去医院，到底有什么区别？看完今天这两个病例，大家就会听明白。上周我们抢救了两位心肌梗死的患者，发病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天壤之别。第一个病例，男性，52岁，突发胸痛1个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30分钟的路程。发病1个小时以后啊，觉得特别难受了，让家人开车送他去医院。家人扶着他，拖着他，将他从3楼啊扶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突发心梗，心脏血管堵塞了，心肌在坏死，心脏需要绝对的休息，这时候是不能乱动的，最好或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躺平或者坐好了，不要乱动，让心脏好好的休息。任何用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病情的。车开到半道，大概车开了15分钟左右，患者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家属赶快给他掐人中、拍胳膊、捶胸。这里要指出啊，当我们心脏骤停的时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室颤啊，需要电击除颤；一种是心脏停跳了，心电图是直线的，这个时候需要胸外按压啊，需要心肺复苏的，其他的抢救都是徒劳的。等患者家属开车到了医院以后，喊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人，病人不行了。急诊室的医生跑到车旁，判断了患者的意识丧失，大动脉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其他工作人员赶快将平车了除颤器推到车旁，众人将患者抬上了平车，除颤器显示心电图是直线的，所以不用电击除颤了，只能胸外按压了，心复苏。患者，我们再算算这个患者从家到医院大概花了多长时间从他出门到医院大概花了30分钟。这里要指出，心脏停跳以后如果能立即抢救，生存的希望会大大的增加，越是耽误1分钟，那么离死亡就会越来越近。一般情况下，心脏停跳以后不管是所谓的室颤还是心脏完全停跳了，那么如果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肺复苏，时间超过4分钟，那么大脑就会坏死。如果超过了8分钟，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肺复苏，那么神仙几乎都救不了。把患者抬上了抢救床以后，一边复苏一边给他推进了抢救室继续抢救。最后持续抢救了好长时间，患者的心跳呼吸没有恢复，最后宣布患者临床死亡。我们可以假设患者他半道没有发生室颤，没有发生心脏骤停，也是30分钟顺利的到达了医院。这时候急诊室的医生会询问病史，会做心电图，会抽血化验，会测量血压，发现了血压低会升压，发现了血压高会降压。心电图做出来以后发现心梗了，这时候会立即给患者吃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尤瑞诺，并打电话给心内科说赶快心梗的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左右，心肌科医生赶到以后确定要进行开动血管治疗，大概需要5到10分钟，随后启动导管室大概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这些时间加起来大概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患者才能被送进导管室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就算患者很顺利能够抵达医院，从患者出门到患者上手术台也得60分钟到70分钟左右你再看下一个病例，患者也是男性，54岁，突发胸痛1个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也是30分钟的路程。发病1个小时以后觉得病情加重了，让家人拨打了120。120赶到以后测量血压，发现血压偏低，给予多巴胺升压。做完心电图提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立即给予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尤瑞诺，并且给他抬上了120的救护车。我们看120在这个时候做了些什么工作呢？他能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血压低可以给他升压，血压高可以给他降压，确认了心肌梗死以后马上可以给他药物治疗。我们继续看该患者在上120以后大概也是15分钟，突然发生了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示是室颤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患者心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意识也恢复了。当120的医生给患者做完心电图确认了心肌梗死以后，就通知了医院的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而且患者已经服用了术前的阿司匹林和替尤瑞诺这些药物，所以患者在120车上通过了25分钟以后就抵达了医院，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被送回了监护室，病情目前是平稳的。患者从拨打120到抵达医院总共花费了50分钟，因为120车更快一些，不用等红灯因为120车更快嘛，不用等红灯嘛，去需要25分钟，回来需要25分钟。从表面来看，打120觉得

0: 确实耽误时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算一算啊，120出发把患者拉到手术台上去医院去上手术台啊，如果顺利的话，那是假设那个患者都没有事情，如果顺利的话，那位患者可能在60分钟到70分钟能上手术台，所以说相对来说打120其实更快一些，能开通血管，能上手术台。所以说总体来说并不是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其他特点，是自行开车去医院所不具备的，比如说第一，120能发现血压低立即给医生压，发现血压高给医降压。第二，在确诊患者心肌梗死以后就可以立即给吃阿司匹林，并联系胸痛中心启动导管室，这样启动导管室以后就大大的节约了患者自行到医院以后重新启动导管室啊，那个时间段是节约出来的。第三，最主要，120上有除颤器啊，发现患者是自行开车绝对是不可能的。第四，120有急救医生，发现心脏骤停以后可以胸外按压，可以心肺复苏。有人肯定问了，那120还没有来的时候患者在家心脏骤停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只能心肺复苏呀，胸外按压，没有别的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我们在家给他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大，还是说你开着车半道啊，半道患者在车后面突然心脏骤停了，你在车后面怎么展开心肺复苏呀？这就觉得不太现实吧。所以总之来说，胸痛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不缓解，要高度怀疑心肌梗死，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立即拨打120，才能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1: 本期节目医生跟您聊聊戒烟，是靠意志力干戒还是慢慢减少？
2: 决定戒烟是突然一下子一根不吸好，还是慢慢的减量好？这是好多戒烟的朋友关心的话题。今天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话题。实质上一说到戒烟呀，张大夫自己常劝人戒烟。吸烟呀，好多朋友觉得哎，增加呼吸道疾病发病几率，其实你不知道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更明显。我们呢时常接触的很多的心梗脑梗的患者，实质上好多都是吸烟啊，是一个主要因素导致的。所以说劝广大的健康的吸烟人和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尿酸高这些危险因素的啊人群，以及已经诊断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都要戒烟。烟呢最好咱们戒掉它。但是在戒的过程中呢，到底是一下子我们就不吸了，还是慢慢戒？当然啊，作为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您真的能一下子就不吸了，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当然好。那您从今天开始咱就别吸了。但是有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呀？因为尼古丁的成瘾性啊，某些研究提示它比这个吗啡的成瘾性还要强，所以说好多人他是真会抽到一下子就不抽了，甚至有的人呢戒是因为这个尼古丁对人体的这种成瘾性高。那既然很多人做不到一下子就不抽了，没有那么强的意志力，或者说成瘾性比较高，那么应该怎么正规或者说怎么科学的来戒烟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除了靠自己这种意志力的干戒，还要考虑这个戒什么呀，因为干戒的成功率太低。的确是有，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他会在评论区写他就是干戒成功的，但是这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吸烟者。对于很多吸烟者呢，他们的这种成瘾性更高，所以说呢就要求助于专业的机构。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呀，全国各地大小医院好多医院都有了戒烟门诊，大家呢可以到戒烟门诊，比如说他像这种行为干预和药物干预这种双重干预，现在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这种戒烟方法。因为呢在一些药物的使用之后啊，还要有专业医生的这种督促，以及平时的鼓励，以及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处理。你比如说吃一些戒烟药物，或者说使用一些戒烟药物中间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状况应该怎么处理，这都需要专业医生的这种支持和帮助。所以说呢，张大夫这个视频今天呢想对广大的有吸烟习惯的烟民们说，想戒烟如果真的能一下子就不抽了，靠意志力干戒那当然是最好的，那很棒，那咱就不抽了。而且呢后期注意不要复吸，如果说做不到逐渐减量的同时，可以考虑到专业的机构寻求专业的帮助，尤其是现在啊靠谱医院里的一些戒

0: 烟门诊的确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只有烟戒了，说实话才能明显的降低将来50岁60岁发生心梗脑梗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才能降低发生肺癌的几率，才能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几率。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能够帮助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1: 长期精神压力大，不仅累心更伤脾胃，医生提醒警惕这6种由压力诱发的脾胃疾病。
2: 很多人呢，因为工作的压力大，生活的压力大呢，会出现呢肝旺脾虚或肝郁脾虚的症候，甚至是肝胃不和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呢有6大表现，我下面呢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腹胀排气比较多，第二呢就是口苦或口气呢比较重，第三呢就是额腻反酸，第四呢就是大便干或黏腻不爽，或者是便少便溢比较多，老想排便又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呢就是消化不好，消化差，就吃的东西呢容易堆积在胃里头，甚至出现一些胃脘部的胀满或额腻的症候。第六呢就是恶心呕吐，甚至是没有食欲或者是干呕都可以出现。
1: 赵志峰医生普及消化道出血的应对方法非常有用。
3: 消化道出血应该怎么治疗？那么消化道出血呢，在这个临床当中的分为很多种，它包括上消化道出血、中消化道出血和下消化道出血。那么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的方式呢，主要是用于3种方式。一种呢是做这个就是我们内镜下的这种止血，消化内镜，也就是胃镜下的一种止血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介入的止血方式，通过这个介入治疗的造影，然后看到这个出血的血管，然后针对血管进行栓塞或者是治疗。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外科手术的方式。那么外科手术就是针对一些这个前2种方式都不能够治疗的一些疾病，那么这时候的出血呢可能就需要外科做局部的开放性手术，去结扎血管呢，去做脏器的切除或肿瘤的切除啦等等。然后部分的出血多发生于血管畸形、服用抗凝药物，还有一些肿瘤，包括间质瘤或者是结肠这个小肠癌等等这种相关性疾病，用外科治疗或者介入治疗了。那么常规的胃镜治疗呢就不太常规使用了，那么因为胃镜我很难到达出血的部位。那么介入治疗呢只能在出血的这种就是出血期才能够采用一些治疗方式，要他找不到出血血管。那么外科手术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传统的就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那么前提必须明确消化道里面的确长了肿瘤或者明确的血管畸形相关病变，那么这时候呢常需要小肠镜或者胶囊镜来做检查。那么下消化道出血呢主要就是结肠啊，结直肠的这种出血，那结直肠的出血多来源于血管畸形、肿瘤啊，那么还有一些溃疡性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都常规都能通过结肠检查呢，结肠镜的检查呢能够发现。那么针对这种疾病的话呢，如果要是肿瘤，那么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外科手术的，一部分是可以内镜下微创手术的。如果对于血管畸形也可以采用内镜下治疗，也可以采用血管介入性的治疗。对于这个其他原因导致肿瘤可以给用相应的药物治疗都可以。那所以说从消化道出血治疗角度来讲是分阶段的、分种类的、那么分程度的、分致病原因的，所以说它这个里面具体说到很多，那需要医生给详细的指导意见。
1: 杨医生为大家讲讲小枕头大学问，不想颈椎病复发，选对枕头颈椎不再闹脾气。
4: 有很多患者颈椎蜕变正是由于睡觉时枕头使用不当引起的，因此枕头的正确使用对于预防颈椎病的复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枕头的正确使用主要包括2个方面，首先患者在挑选枕头时高度一定要注意，常年枕过高的枕头会使脖颈与肩膀处出现一个较大的钝角，长期枕过高的枕头就相当于长期的伏案工作，会导致颈椎出现较为严重的变形，尤其是对于已经患有颈椎病的患者来说，这种状况很可能会诱发颈椎病的复发。那么如果长时间使用过低的枕头，则会导致颈项部处于较大的压力，人体脖颈处有一定的自然的生理弯曲，这个生理弯曲如果能够用枕头来支撑，就可以减轻重力的影响。那么如果枕头过低起不到相应的支撑作用，也会影响到颈椎的健康。其次，不建议患者使用质地过软的枕头，因此羽毛枕头、棉花枕头通常不建议

0: 颈椎情况较差的患者使用。这两种枕头在使用的过程中会由于长期受力出现一定程度的形变，因此原本符合标准的枕头会逐渐变低，会对颈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非常可怕的是，这种形变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渐形成的，因此患者并不会产生明确的不适感。有部分患者觉得枕头过低，就会将枕头对折，甚至在枕头上垫其他的物品，这样原本较低的枕头就会变得过高，会使颈椎发生扭曲性的形变，会极大的提高颈椎病的复发概率。因此患者在挑选枕头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一定弹性不容易变形的枕头，比如说乳胶枕头或者是谷物填充的枕头都是很好的选择。
1: 每天坚持跑步的人最后都咋样了？袁医生跟大家讲讲坚持跑步的四个好处，让您受益匪浅。
2: 很多人呢都觉得跑步无非呢就是这个运动一下，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而已，但是呢大多数人其实都不了解跑步到底具体有什么好处。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坚持跑步的人最后都受到了怎样的益处。其实呢跑步给你带来的好处呢简直是超乎你的想象，尤其是这几个好处之一呢，就是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这是跑步最基础的一个好处。因为跑步的时候呢，你的血液的流速会增加，增加对氧气的摄入量，免疫力呢也会提高，进而让我们的身体更棒。经常进行跑步锻炼的人身体素质一般都比较好。好处第二呢，就是改善皮肤，让气色更好。跑步还有改善皮肤的作用，这一点呢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跑步会排汗，身体在排汗液的时候，一些在皮肤底下的杂质也会被排出来，进而清洁了皮肤的毛孔，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晶莹，有亮度和光泽。那好处三呢，就是预防疾病。根据国外研究报道呢，长期坚持跑步的人能够提高心肺功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增强抵抗力，让身体素质变得更好，可以有效地降低疾病的风险。好处四就是改善肩颈脑损。长时间看手机玩电脑会让我们的肩颈呢越来越的僵硬，甚至发生一些疼痛的问题。坚持跑步的话，通过全身的运动，双手的摆臂可以让肩颈得到舒展，同时呢也会让背部保持挺直。坚持长期跑步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
1: 体检发现肺结节，可能是您患过肺结核，李英医生告诉你真相。
3: 说起了，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结核，也就是说我们周围每三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人感染了结核。其中罪魁祸首就是一种叫做结核分支杆菌的微小细菌。但这是否意味着20多亿人都患病了呢？幸运的是并没有，被感染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会患病。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一起了解其中的原因。当肺结核患者咳嗽的时候，会有细小的飞沫飘散到空气当中，其中带有一些结核杆菌，然后呢被附近的人吸入，当他从呼吸道吸入到肺部，此时就可以宣告这个人感染了结核。我们的身体探测到外敌入侵，就会发动第一道防线，有一种细胞叫做巨噬细胞，会吞噬这些结核杆菌，然后呢把它们运送到淋巴结。如果他们在淋巴结当中被控制，那么结核杆菌就处在休眠状态，这个人就处在潜伏结核感染。这就意味着他虽然被结核感染了，但是没有活动性肺结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巨噬细胞没有把结核杆菌运送到淋巴结，而是在局部啊肺部联合淋巴细胞把它给包裹起来，围剿起来了，形成了圆形的结节啊，包括钙化结节。此时结核菌被限制，也不会发病。但是有5%的人免疫系统不给力，比如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功能缺陷，结核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逃离免疫系统的追击，这部分人就会患病。当有人患有肺结核，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数周以上，伴随着低热，夜间的盗汗，消瘦乏力。此时我们需要完善结核的检查，一旦确诊呢，需要进行数月的药物治疗。
1: 长期喝茶和喝白开水多年后会有什么区别？许思悦医生告诉你答案。
4: 一直以来啊，茶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饮品，而且被赋予了养生的意义。这句话本身其实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适量饮用，切不可所有的饮用水啊都来自于茶水，因为这样

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这其中原因呢有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就是因为茶它是有利尿和兴奋的作用，因为茶叶中它是含有咖啡因的，而咖啡因它就有利尿和兴奋的效果。如果说我们补充的水分仅仅是靠喝茶，那么可能会让我们人体排出的水分啊会比喝进去的水还要多。因此啊，应该在饮茶的同时额外的要喝一些白开水。还有就是如果您本身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经常会心慌或者心率过快，那么一定要少喝浓茶，从而减少咖啡因的摄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喝茶的时候水温经常会过高。比如很多人喝茶，尤其喝功夫茶的时候喜欢喝烫茶，但实际上喝茶一定要控制好水温，不要喝65摄氏度以上的茶，因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我们食管黏膜受损伤的几率，从而会增加

0: 它里面呢就有些成分会影响到铁缺铁性贫血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如果说有消化道的溃疡或者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就尽量不要通过喝茶来补充水分，相反，其实直接喝水，那么健康的收益反而会更大。如果实在想喝茶，可以选择喝淡一点的，或者是发酵程度相对更高一点的茶叶，这样对身体的影响就会很小了。
1: 为什么凌晨三四点钟总会早醒？背后的真正原因让袁医生告诉你。
2: 有人认为呢，这个睡觉是我们人生第一大美事，而有些人呢，一提起这个睡觉呢，三四点的时候醒来，而且呢再次入睡非常困难，到了第二天整个人没有精神，久而久之呢，有一些慢性疾病呢就会找上门。其实呢，经常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主要跟这两个原因有关。第一呢，就是气血不足，人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身体的器官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正常的运作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大脑也是无时无刻的在进行着运作。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么就极容易出现大脑缺血缺氧的情况，以至于会刺激大脑触发苏醒的反应，最终出现半夜早醒的现象。第二就是精神压力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的精神压力呢越来越大，似乎每时每刻呢都很努力的生活以及工作，然而有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一些压力呢会压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晚上呢就很难睡一个好觉，甚至睡着睡着呢容易半夜早醒，然后就睡不着了。那如果说你经常在这个时间段会醒来，首先我们一定不要过于焦虑，因为过度的焦虑情绪呢让本身就难以入睡的状态呢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

0: 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食物，比如说像大枣、蜂蜜、阿胶等等，那么就应该去医院接受一些检查治疗，以免给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1: 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会不会致癌呢？听听医生怎么说。
2: 我们经常说常吃隔夜菜对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甚至呢还有可能会致癌。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那我今天呢给你来讲一讲。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隔夜菜的三大罪状。第一条呢是细菌超标。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家庭的隔夜菜是这样处理的，到了晚上炒了好多个菜吃不完了，那呢就把这个菜啊连着盘子直接放到你家冰箱的冷藏室里面去了。你看你是不是这样做的？甚至有些家庭呢到了冬天感觉屋里面温度挺低的，就直接放在这个餐桌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再去吃，或者中午呢再去吃。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习惯来去处理隔夜菜，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家的隔夜菜上的细菌一定是超标的。那你可能会问，我第二天起来我就把这个菜啊放到锅里重新炒了一遍，都加热了，加热到100度，细菌全都被杀死了，没事儿。但是我来问你，细菌倒是被杀死了，但是细菌生成的这些毒素有没有消除呢？没有消除，随着你吃饭全都吃到肚子里去了。所以说这样的隔夜菜不可取，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那你说那隔夜菜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吃了呢？其实呢你掌握好正确的方式最重要了。我们建议呢大家吃完了饭之后剩下的菜啊一定啊要先把它给加热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筷子上沾着你的口水，沾在了菜上，还有呢在空气中落下的这一些细菌，导致了菜中的细菌呢已经是超标了。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细菌大量的繁殖。那我们呢首先呢先把它给重新加热一下，加热呢最好加热到100度。第二个呢去找一个呢这种密封的保鲜盒，或者呢上面至少要带一个盖儿的这样的存储的一个容器，并且呢一定要干净，里面别有生水啊，有乱七八糟东西啊，放在里面盖上盖子，再放在你的冰箱中。那你说我用盘子行不行呢？也行，盘子干干净净的，把菜热好的菜放到里面啊，盖上一个保鲜膜。为什么要盖保鲜膜？防止啊你冰箱中的细菌啊落在菜上，导致啊这个细菌菌落的超标。冰箱里面也有非常多的细菌啊，千万不要忽视掉了。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要吃隔夜菜，最重要的呢就是你存储隔夜菜的方式。首先要先加热，第二个放在呢有一个带盖的容器中，或者放到盘子里面，盖上一个保鲜膜，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防止菌落的超标。但是啊，建议呢最好也是在第二天早晨或者中午就吃掉它，千万呢别再待更长的时间了。那第二个问题，隔夜菜中的营养物质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告诉你，它只对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谓的隔夜菜啊，它也要分啊，分什么呢？有分面食，还有呢分蔬菜，还有呢就是分肉食。那如果我们说面食中的营养物质，如果说呢你非常干净，放在我们说的冰箱里面，丢失不了啊，它里面又没什么可丢失的。但是呢蔬菜如果你放了

家真的就缺那两个蔬菜吗？建议呢，最好是第二天去现做吃。第三个，肉清哈，一定要把肉重新加热，加热完了之后一定要加热到100度，再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中，放到你的冰箱里面，其实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肉类中的呢营养物质，那么通过放上一夜，它的丢失的量啊比较的少。面食类、肉食类的话，它的营养物质、丢失不多。我们呢要注意呢干净卫生，放在呢冰箱中呢去冷藏一晚上还没事儿。但是呢蔬菜类的呢，它的冷藏一晚上之后，它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营养物质丢失的太多了，所以说意义的就不大了。最后，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是在报中，隔夜菜呢放了24个小时导致了亚硝酸盐超标的这篇文章中讲到的，实验呢还是比较的规整的。但是呢在这篇

0: 但有几点你必须要注意，第一，不要吃得过饱，就是你不能把胃撑得太大，它产酸产气，对胃黏膜会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这时候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不要吃得过饱过撑，只要你吃个六七分饱就可以了，这样你不影响胃的排空。还有一个呢，就少吃甜食，少吃辛辣的东西，因为甜食也好，辛辣的东西也好，它呢都会对胃黏膜呢有一个刺激性，所以加重胃黏膜的一个炎症，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还有一个生冷油腻的东西也不要吃，因为我们呢就是胃的排空呢，它排空最快的是液体的东西，比如说水啊或者说汤啊，这样它排得很快，它在上面很快就排到十二指肠，那么你吃的难以消化的固体的食物，那么它就很难，就是它必须得经过胃黏膜的这个黏膜之后变成食糜才能排到十二指肠。所以我们在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就一定要少吃，所以你要注意你这个饮食的结构。蔬菜的东西呢也可以吃，但是我就说过一定要细嚼慢咽，给它尽量弄碎了，有助于你的排空和你的消化。还有一些食品呢，就是加油化学添加剂的这些食品，我们尽量不要吃，因为这种它不管怎么说，它对胃黏膜以及都会有一个相对性的刺激啊或损伤啊这种，所以我们尽量避免。
1: 女性如何早期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张建平医生讲，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哪些表现？
2: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现在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它的临床症状呢，由于病情的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临床症状。怎么样自己能够早期发现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当女性出现继发性的痛经，而且这种继发性的痛经随着月经的来潮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第二个，如果婚后有正常性生活，一年以上没有怀孕，或者伴随有性交痛的女性，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当然，还有的女性可以出现月经不调，也就是月经周期不规律，或者经期有延长，这时候也要考虑看自己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当然，第四个，有些女性没有任何症状，通过做 B 超发现卵巢有巧克力囊肿，这时候也要考虑你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只要有上述四种症状的女性，都要到医院及时的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
1: 袁医生提醒大家，这四个体检项目是在交智商税，压根不靠谱，别再花冤枉钱了。
3: 提醒父母呢，有这四个体检的项目呢，你做了呢，可能就是在花冤枉钱，其实没有必要的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宫颈的刮片，所谓宫颈刮片呢，就是从女性的子宫颈取少量的细胞的样本，在显微镜下观察，看是否有异常。不过调查显示呢，宫颈刮片的满意度呢只有60%，也就是说40%的人呢都无法真正的检查出子宫是否有异常。筛查宫颈癌最靠谱的检查项目应该是宫颈阴道细胞学图片检查，可以检查出宫颈癌细胞、宫颈癌的癌前病变以及炎症细胞等等。第二呢，就是儿童查血钙，扎一下手指就知道孩子缺不缺钙。这个体检项目呢，很多家长就带孩子在这个体检的时候都做过，然而呢，这个呢将儿童查血钙称为最不靠谱的体检项目之一。为啥呢？这个我们查血钙呢是通过抽血来测量这个微量元素，判断是否缺钙，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的检测除了查血钙之外呢没有其他任何的价值的意义，因为人体呢只有1%的钙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当中，即使你查出来缺钙呢，也只代表了血液的水平，而不是我们身体体内的含量，所以呢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第三呢，就是彩超查这个前列腺啊，40岁以上的男性呢去体检，医院都会建议你做这个前列腺的彩超来筛查是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癌。但是事实的真相呢却是，这个癌症在彩超区的探查的时候呢表现是一样的，彩超呢是无法

0: 别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因此呢起不到明确的诊断作用，检查的意义不大。真正需要做的是 PSA 的检查，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项目或者核磁共振，也可以做直肠的直诊的检查，也能发现一些问题。那第四呢，就是化验去查这个胃癌。那胃部不适去体检呢，有时候会让你做验血，你看一下这个红血球的压积、血红蛋白、大便潜血、胃液等等情况。不过呢，这些指标呢，它只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用来表示我们胃部的健康的情况呢，但是却不能诊断胃癌，因为即使在化验过程中发现了肿瘤标志物升高，它也不代表就是胃癌。所以呢，这些项目呢，大家呢可以去检查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减少它，因为它必要性不是太大。
1: 孩子积食分三种情况，黄立坤医生提醒家长们一定要辨证清晰，不要胡乱吃药。
2: 十而九十种，我们有很多有经验的长辈经常看到宝宝有不舒服，说咳嗽了，然后呢，比如说发烧了，然后呢，呕吐了，腹泻了，或者是大便不下来了，哎，就会说吃多了。那么今天这个环节我就要给大家讲讲，我们宝宝吃多了有几种情况，其实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一次吃多了，第二种情况是一段时间吃多了还有发烧的可能，第三种呢就是吃多了还有吃的凉了，就是这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呢，首先我们要教给大家去鉴别，鉴别完了之后还要告诉大家用什么样的食疗方法帮助我们宝宝解决这些困难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呢，就是一次吃多了。一次吃多了呢，我们是有表现的，比如说这个宝宝平时是一天一次大便吧，但是现在呢三天一次大便了，这第一点啊，大便呢天数给拉长了，是吧。第二点呢，因为他不大便，他的舌苔肯定是厚的，所以让宝宝吐舌头，如果是呢大白舌啊，就是舌苔厚厚舌苔啊，这就是食重了。而且呢还有口气，就是口臭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吃多了以后他肯定睡眠就不好了，他撑得慌啊，所以他睡觉的时候爬着睡，而且是翻来滚去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手心非常的热，而且手心比手背去热，你一摸，哎呦，手心好烫。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四个方面，只要有一项或者是几项符合这个条件，宝宝就是吃多了。那这就是一次吃多了。那么一次吃多了，在这个吃多的过程当中还分呢，是肉食吃多了还是杂食吃多了呢，是吧。好，那么吃多了呢，这一次吃多有两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个，肉食吃多了怎么办啊？肉食吃多了既然具备了这四项当中的一项或者几项啊，那怎么办？肉食吃多了，一次吃多了用大山楂丸，以前给大家讲过吧，大山楂丸啊，山楂消肉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对于杂食吃多了怎么办？杂食吃多了就是焦三鲜。焦三鲜是什么呀？里面就是有山楂、有山药、有麦芽啊。山楂都是炒的，炒山楂、炒麦芽，还有呢，我们说炒山药，用它们呢就给宝宝去煮水喝，就能够解决问题。可是我们有些家长说，哎呦，我的宝宝吃多了，他知道他吃多了，但是家里有没有这些东西，看见他撑得很难受，你说让他晚上也睡不好觉该怎么办？那么宝宝这个时候呢还有点泻肚子啊，那就好说了，把家里面的大米拿来稍微炒一下，炒焦黄以后给他煮点汤让他喝了，依然能起到焦麦芽的作用啊，这就是能够解决一次吃多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特别是比如说炒大米、炒小米，这种炒的小米或者炒的大米煮的这个汤，绝对不能给大便干燥的人去喝，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听明白了吧？好，这是一次吃多了。好，接下来介绍第二种，也就是一段时间给吃多了，宝宝可能还会有发烧的这种迹象，怎么去鉴别呢？第一点，他的肚肚滚烫。就是小肚肚非常的热，我们做家长的一摸他的小肚肚，比如说我们的肚皮外面都是好像是凉硬硬的，是吧，他就是热了，哎呦，这就不对了。第二点呢就是他大便又干又硬，而且还臭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如果一受外感，就是外面稍微受点凉着，马上就嗓子疼，而且咽喉肿痛，这就是你一段时间吃多了而且有发烧的迹象。那该怎么办呢？前面呢也给大家讲过了，我们一次吃多了大山楂丸，后来杂食吃多了，那你这个肯定跟杂

0: 多也有关系吧，我们可以给它用萝卜山楂煮汤喝。这萝卜山楂啊，怎么个用法？第一个，萝卜呢可以切成丝儿，山楂呢可以用十克，陈皮用六克，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山楂也可以用九克，然后陈皮呢用六克，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也可以啊，这样给大家给宝宝去煮一下，煮上它5到10分钟，然后去喝这个汤，能够很好的去宽肠通便，很快的消除它的肚子的胀，消胀通便，起到很好的作用。如果达到消胀通便的效果就可以了，就可以停止，也不是让天天去喝。那么对于我们带宝宝的家长来说，能够想让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就不要让他平时随意的乱吃一些东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即使就是长时间吃的多了，然后呢又受凉了，那这个该怎么办呢？健胃消食片。其实健胃消食片呢就比较适合于这种肚子腹胀啊，而且不舒服、这种情况。所以呢，以上给大家介绍的三种即食，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辨证清晰，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快乐成长。
1: 李英医生告诉您，日常生活中学会这些，我们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2: 最好的医生在哪里？实际上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己，最好的医院就是餐桌。俗话说病从口入，我们提倡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果豆谷，有助于心血管系统和预防肿瘤。最好的药物是喝水，多喝水有助于尿液排出体内的毒素。最好的护士就是乐观，情绪和疾病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焦虑和压力过大会导致失眠、坐疮、湿疹、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继续加重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女性会引起卵巢的疾病，男性会引起前列腺疾病，会导致甲状腺、乳腺结节。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运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运动150分钟。最好的手术就是自律，戒烟戒酒，自控力。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靠医靠药都不如靠自己。
1: 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因是什么？听医生为您答疑解惑。日常生活中还要尽量避免这几种诱因，它们可能导致髓核破裂。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话题。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脊柱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由一节一节的椎拼接起来的。

0: 灵活性，所以啊，我们可以弯腰，可以后仰，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
1: 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到这里了，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2: 北京时间7: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6: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7: 叔叔，你上几个班？
6: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7: 我也是去上班。
6: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7: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6: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7: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6: 怎么个编程？
7: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报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哎，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啊。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

0: 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今天雨水扩散至全省，不过降雨量不大，全省都是以小雨为主。

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周日气温有冲高趋势，朝阳最高气温预计又来到了30度左右。从目前的中期预报来看，预计下周辽宁又将迎来持续热浪。

0: 全国首艘内核氢燃料电池集装箱船东方青港首航。
1: 青花高速北疆。
0: 辽宁 ETC 携手东北超推出虎歌龙载联名款，赋能文体跨界融合。
1: 辽宁高速营口北管理站多部门联动整治次线内违规耕种。
0: 辽吉黑猛联动虎航东北超，多为交通保障球迷顺畅观赛。
1: 东北超沈阳赛区第二现场134个点位全部亮相。
0: 辽宁发布关于锦麻县临海段全幅封闭施工的通告。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科学开展国家高速公路扩能更新改造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以路段扩能、节点扩能、数字扩能等多种方式有序推动存量国家高速公路提质升级。路段扩能原则上需建成通车满10年，整体处于三级及以下服务水平。路段现状和预测交通量呈持续增长态势，符合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或重点领域安全需加快实施的项目等条件的，可适当提前。方案选择上，优先选择数字扩能，统筹实施安全提升和绿色转型，加强综合比选论证，实现一次更新，全方位提升。意见要求规范项目管理，鼓励市场化筹资，强化施工期交通组织与质量监管，严格工程变更，强化交、竣工验收管理。
0: 近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恢复直飞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客运航线，直飞方蒙古国匈奴航空同步完成天津首航。
1: 日前，东航物流在跨境物流生态构建上再落重子，上海航空将机场货站功能前置到企业园区，形成物流集散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联合民航华东局、上海海关、上海机场集团、东航物流等单位推进运营优化与硬件升级，构建跨境物流新生态。同时，东航冷链在鄂州实现进口生鲜西发招致，未来将探索熊猫药、创新药的跨境电商销售，建立疫苗等应急物资仓储体系，并尝试紧急药品的无人机配送，强调生鲜产业时效与供应链安全。
0: 近日，三个装载越南腰果的货柜从河南郑州国际陆港经开片区顺利发运，成功开通首条中亚铁公联运过境通道。此举标志着河南在跨境多式联运领域增添一条高效便捷的物流新路径。腰果作为食品类过境货物，对运输时效、全程衔接及安全性要求极高。此次过境新通道的开通，不仅为东南亚货物进入中亚市场提供了新选择，也进一步强化了郑州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集输运能力。
1: 日前，全国首艘内核64标箱氢燃料电池动力集装箱船东方青港轮从浙江嘉兴港乍浦港区起航，驶向杭州港钱塘港区，将投入乍浦下沙航线运营，打造零碳物流通道。相比传统燃油船，每年可减碳约650吨，实现零排放、零污染。其投运标志着内核船舶氢能应用链条成功打通，为内核航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示范。
0: 近日，满载着食品、服装及日用品的利比里亚级永万轮缓缓驶离福建厦门港海天码头，厦门港至印度尼西亚点对点支航新航线正式开通运营，我国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市场间再添一条高效便捷的黄金通道。此次开通的印尼支航新航线采用一周双班模式运营，沿线串联深圳、广州、雅加达、泗水等港口，是目前厦门港到印尼的最快航线，为福建及周边地区的食品、服装等优势出口产业走出去开辟外贸新通道。
1: 日前，随着 DJ602 次综合检测列车从陕西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到达湖北十堰东站，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西石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近日，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青花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青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北江特大桥主桥全长1440米，主跨360米，以清远凤城为创意原点，四座近150米高的索塔宛如凤凰展翅，蓄势待飞。青花高速起于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与汕站高速公路相接，终于广州市花都区探浦镇。目前全线路基桥涵工程已基本完成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

0: 车。届时，泾原市清新区往返广州市花都区之间的车程较现有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泾原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速广清一体化进程。
1: 日前，安徽和徐南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蚌埠往合肥方向通车，标志着全长107公里的京台高速公路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完工，有效缓解长期拥堵问题。和徐南高速公路是安徽南北向核心高速通道，串联凤阳、定远、肥东等重要城镇，长期承担繁重交通流量。改扩建工程全线按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建设，共改建桥梁111座，优化互通立交七处，通车后对助力皖北地区振兴、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与宁德时代共建的沪昆高速公路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正式投运。这是湖南省首对高速公路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加上已投运。

0: 电双布局。邵东服务区重塔换电站双边用地面积1260平方米，可伸至2028年。该集团还将在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段、沪昆高速公路湖南段的18对服务区内建成36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100公里就有一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重卡超充站，打通一纵一横零碳运输通道。
1: 近日，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在北京京港地铁所辖线路正式投入使用。该设备融合线激光与 AI 智能技术，实现梯级运行状态全覆盖、自动化检测与实时动态诊断，单台扶梯全面检测仅需3分钟。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即将重磅启幕。辽宁 ETC 作为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赛事 IP 的独家一级代理商，重磅推出虎哥龙仔联名 ETC，专为深爱沈阳、热衷运动、追求质感生活的车主量身打造，跳出单一通行工具属性，融合现代潮流。

0: 2026东北超顺利举办，让高速畅行与足球热血同频共振。这个项
1: 目安全，辽宁高速在行动。近日，营口分公司营口北管理站巡查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部分高速路段次线内出现违规耕种苗头，此举不仅侵占公路用地，更存在安全隐患。巡查人员将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多部门联动的专项整治型公路用地，违规耕种危害极大，农作物根系可能破坏路基，引发水土流失和边坡塌方，长高的植株会遮挡交通标志和行车视线，耕作灌溉还会损坏排水系统，缩短公路使用寿命。
0: 此次专项行动整治秉持教育先行、柔性执法原则，由路政部门牵头，联合养护、巡查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村民普及公路法等相关法规，讲解违规耕种的安全隐患，获得村民理解支持，不少村民主动配合清理。随后，各部门分工协作，路政、巡查人员维护现场秩序，解读政策，养护人员用专业工具清理违规作物，填平土地，最终恢复了公路用地原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改善了沿线路域环境。
1: 以下是全省交通新闻。明天，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将正式开赛。

0: 储备接驳运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沈阳赛区比赛当日，球迷凭票可免费乘坐地铁与公交，还设有赛场至地铁站的免费接驳专线。
1: 沈阳桃仙机场开通机西沈阳观赛航班，设专属值机、安检通道及免费行李寄存服务，球迷可免费搭乘机场至沈阳站、沈阳北站专线巴士。大连机场举办足球嘉年华活动，提供多项球迷专属服务，全方位交通保障，助力球迷畅享绿茵盛宴，共燃东北足球热情。
0: 继5月16日东北超沈阳赛区第一批22个城市观赛站公示后，日前沈阳赛区第二批观赛点位正式公示，包含11个城市观赛站、101个球迷加油站。至此，东北超沈阳赛区第二现场134个点位全部亮相，1个球迷加油站，覆盖全市13个区县市。据介绍，城市观赛站场地宽敞，业态丰富，看球、休闲、聚会一站搞定；球迷加油站遍地开花，点位密集，走到哪里都能就近看直播，和球友们一起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开赛，不少球迷计划前往赛场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携带物品有什么要求？哪些物品不能带入球场呢？沈阳市公安局昨天介绍，东北超赛场明确划定了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清单，除常规的违禁品以外，生活中常见的充电宝、自拍杆、软硬包装饮料和未经授权的无人机，这些物品都属于限制携带物品，严禁携带进入东北超赛事场地。发现携带限带物品，安保人员将要求携带人把限带物品丢弃在容器中或自行妥善处理后再入场观赛。
0: 东北超、辽超足球赛事开赛在即，鞍山文旅重磅推出一张票根，有鞍山福利，持赛事票根可免千山、玉佛院等6大景区首道门票。同时，鞍山22家中石化加油站同步助力，凭票根可领95折汽油券，新用户首次加油享200减20优惠。此次活动以赛事为媒，推动文体加文旅深度融合，邀广大球迷畅游钢城。
1: 因锦州市锦麻县临海段12公里加624米东山二号桥、12公里加730米东山三号桥已成危桥。临海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第39条及其实施条例第35条之规定，决定5月23日至10月31日将对以上桥梁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锦麻县该路段全幅封闭，途经车辆请绕行。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情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在辽宁高速，一提起现任丹东北站站长郎庆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郎。在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他的故事就像一首激昂的赞歌，在高速公路上的每一个角落传唱着。自从老郎来到辽宁高速工作的那一刻起，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钻。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曾辗转于诸多岗位，足迹更是几乎踏遍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可以说，公司的每一个业务板块都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身影，而且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干的那叫一个出色，就没听说过谁说他一个不字。站长老郎是一个特别

0: 有人格魅力的人。他说话风趣幽默，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就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那和蔼可亲的模样，就像冬日里的暖阳，让人心里暖乎乎的。在站里呀，很少有人叫他站长，大家都亲切地喊他狼大哥。
1: 我是丹东收费站的值班站长，我叫牛志峰。狼大哥呢，对待每一位同事就如同兄长一般，关怀备至。谁要是遇到点困难呢，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不管呢是生活上的烦心事，还是工作中的小苛刻，只要他知道了，就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帮你想想办法，解决难题。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也总是不请自到，忙前忙后，就像自己家的事儿一样上心。平时里的他呢，总是和颜悦色的，和同事们是无话不谈，大家都喜欢他的为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变得特别有乐趣。然而，当面对工作的时候，老狼大哥可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那种平常和和气气、嘻嘻哈哈的态度，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呢，是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大家都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在工作上呢，老狼大哥那是出了名的对事不对人。不管是谁，只要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都会按照规定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该讲的讲，该罚的罚，绝对不含糊。而且呀，他还会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对于那些工作上受了批评而思想有波动的同事，他总是苦口婆心的、耐心的跟咱们讲道理，帮着分析问题的所在，让大家呢心服口服。被他批评了，心里肯定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可奇怪的是，从来没人记恨他，反而都觉得自己做错的事呢给狼大哥添了麻烦。大家对他呀真是又爱又怕呀。
0: 让我们把时光的指针拨回到2003年，那时候的老狼怀着对高速公路工作的憧憬与热爱，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2: 当时我和其他20几名超限员一起肩负起了治理超限运输车辆的重任。那个时候超限运输的车辆特别多，给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和畅通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0: 老狼在这份工作中那可真是认真负责，一身正气。作为一名党员，他时时刻刻都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行动为身边的同事们树立了榜样，带动着大家一起洁身自好。面对那些超限司机的软磨硬泡，甚至是金钱的诱惑，老狼那是不为所动，坚定捍卫着高速公路的路畅人安，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交通大动脉。时间来到了2004年，老狼凭借着自己在超限治理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成功进入了机关办公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这对于我来说可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我对计算机那是一窍不通，而办公室的很多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的操作，像打字、制表、排版等等，这可把我难住了，工作呢都没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但是我没有被困难吓到，就自费报了一个计算机的培训班，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学习。那段时间呢，我每天都在刻苦地练习打字、制表、排版，眼睛呢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呢在键盘上不停地敲击着，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的10天之内，我就奇迹般地掌握了日常办公软件的操作方法，这可把身边的同志们呢都给惊讶坏了。
0: 在担任办公室文书档案员期间，老狼更是尽心尽力。为了保证文件接收发文的及时高效，他每天都坚持早来晚走，早上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第一时间查看有没有新的文件需要接收，及时传达那些重点工作的要求。到了晚上，大家都下班了，他还在忙着收集管理经验，汇总上报给领导。他就像是机关工作中上行下达、梳理汇总的一根顶梁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老狼又迎来了

0: 新的挑战，他被安排到了工程养护部门。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工程养护对于老狼来说，那可真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之前他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不过这也难不倒我们的老狼。
1: 我利用每天进行养护巡查和养护工作质量检查的这个间隙时间，随时随地的捧起手边备好的道路养护的专业书籍，认真的学习，一边看着书，一边还不忘向身边的专业人士请教，学到了知识呢，就立马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0: 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学习、请教和实践，老狼很快就掌握了道路养护的精髓，用最短的时间就胜任了各项养护管理工作。2010年初，老狼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他被抽调到办公室协助人事部门工作。人事工作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要进行各项数据的统计、各类人员档案的整理、职工医保、社保等纷杂的各项事宜。
1: 当时啊，时间紧，任务重，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这些工作，难度可真不小。但是呢，我没有丝毫的怨言，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工作，经常是午夜了才下班，第二天早上又早早的来到单位，忙完了案头的统计和整理工作，我还得去办理医保和社保等业务。
0: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老狼终于完成了这些繁杂的各种统计计算的工作，为特殊时期人事工作的调整和平稳过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2010年9月，由于工作需要，老狼又一次转换了工作岗位，这次他被安排到路政做行政审批员，负责大件车辆通行证的办理。
1: 对于已经40岁的我来说，再次改行、再次学习，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就是有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练掌握了通行证的办理流程。在审批大厅的工作期间，我秉公办事，文明服务，对待每一位前来办理通行证的用路人，我都热情周到，耐心解答他们的疑问。
0: 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得到了部门领导和用路人的一致好评。而且在迎接国检期间，老狼还积极参与了路政对外宣传版面的编写制作，准确而全面地向国检组展示了路政工作的亮点，为公司争得了荣誉。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6: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5: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6: 好啊，那你先去打2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5: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6: 哎，
5: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6: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5: 耶！
7: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8: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越在高速》，我是您的音乐主持小燕。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青春白皮书》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苏九作词，赖伟峰作曲，汪苏泷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4日。